0: 沃土之间，成为夏日独有的山野珍味。每年夏至前后是边笋产量最高、口感最佳的时期，漫山竹林遍布鲜嫩笋芽，农户们抢抓时令进山采笋，娴熟地在竹丛间寻觅挖掘，一筐筐带着新鲜泥土气息的边笋陆续出山，尽显夏日丰收图景。
1: 就毛病新鲜，你们十年经验，我的700块。
0: 据了解，长塘镇竹林面积达15000多亩，一年四季竹笋不间断，年产量达2.5到3万吨，产值1.2亿元左右，是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主打特色农产品，更是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眼下这小小的边笋是长塘镇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更是当地农户夏季增收的重要特色农产品。依托优质的山林资源，长塘边笋凭借绝佳的口感和原生态品质，打响了时令农特产品牌，为乡村特色农业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夏日动能。
2: 我们长塘是四季都有笋的，像春天有毛笋，冬天有冬笋，然后中间这个长长的夏天跟秋天，其实主要的笋就是边笋，好的时候一天可以产1万斤左右。目前笋农这段时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边笋。
0: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记者近日从区财政局获悉，截至目前，2026年春季学区全区学生资助资金499万元已全额拨付到位，共惠及学前教育到中职教育各学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537人次，资金发放到达率100%。
4: 今年以来，区财政局立足职能部门，围绕预算、发放、监管三个关键环节精准施策，确保每一笔资助资金及时、足额、精准送到学生手中。今年，全区共安排学生助学金预算1133万元。专项覆盖助学金、爱心营养餐、学生生活补助等全品类资助项目基础。目前，区财政局已实现学生资助资金申请、审核、发放、反馈全流程线上闭环运行。在严格审核受助资格、确保信息零差错的前提下，进一步压缩各环节审批时限，真正实现资助资金高效直达。为避免资助资金被挤占挪用，区财政局还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资助资金的分配、拨付、使用实行全流程动态监控，重点监测资金支付进度，核查资助项目专款专用情况，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接下来，区财政局将通过更精准的财政保障，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温暖每一名学子的求学路，全力守护教育公平的底线。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3: 6月29日，浙江省高考首轮志愿填报正式启动，填报时间为6月29日8点30分至6月30日17点30分。本次开放普通类提前批与第一段、艺术类首段、体育类第一段，同时接受高校专校、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类型考生填报志愿。
4: 随着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全面启动，为帮助广大考生精准填报、规避风险，教育部门及招考专家发布重要注意事项，提醒考生理性规划、规范操作。考生需认准省级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使用电脑登录填报，切勿用手机操作，以防误填。牢记各批次截止时间，尽早提交，避免网络拥堵。填报前仔细研读招生章程，核对选科要求、体检限制及专业代码，结合位次合理采用冲、文、保梯度，不盲目扎堆热门院校。考生也应结合自身实际，综合考虑兴趣特长、生涯规划、国家需求等因素，可适当参考以往高校投档位次、分数线等数据，切勿片面理解、盲目使用，并保持合理预期。总分上限且有一定优势的考生，也应尽量选报足量的志愿，保持较大的志愿梯度，至少分3个层次，并进行充分保底。同时需关注高校专业选考要求和计划变化，合理选报和定位。在这个过程中，考生要提高

0: 反诈意识，警惕虚假招生、收费指导等骗局，以官方信息为准，科学填报志愿，顺利圆梦，理想高校。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连日来，位于上浦镇夏家埠村的青春玫瑰谷项目正全速推进，一座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芳香产业基地已初现雏形，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记者在青春玫瑰谷工程现场看到，吊机正来回吊装钢结构立柱横梁，项目的混凝土基础浇筑和钢结构主体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当中。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超1000万元，总用地面积约345亩，主体建筑面积约2864平方米，于今年4月份开工建设，预计在今年年底完工。项目规划了田园会客厅、繁花研究院、疗愈花溪塘等功能区块，计划打造一个集玫瑰种植、文化展示、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示范区。
2: 这个项目我们完工之后呢，是给我们现状的玫瑰谷提供一个综合服务站一样的项目啊，一个是对玫瑰精加工提供场所，第二个就是为游客提供一个休憩场所，第三个为研学提供一个接纳场所，目前进度大概在30%左右吧，计划呢到7月底是结顶，到11月底大概是完工。
0: 据悉，该项目是对当地成熟玫瑰产业的扩容升级与业态补充。在项目落地前，夏家埠村帐子山脚下的花墨堂共富工坊已进城投产多年，引种风花玫瑰、大马士革、墨红玫瑰等多个优质食用玫瑰品种，坚持全人工有机栽培，自研的玫瑰纯露、玫瑰酿、玫瑰茶等产品广受市场认可。2024年，可食用花卉农产品直接经济收入达360万元，具备扎实的种植基础、技术积累与品牌口碑。作为产业延伸的新建项目，青春玫瑰谷建成后，将由花墨堂与天津大学绍兴研究院联合运营，重点补齐深加工研发与文旅接待短板，重点攻关玫瑰芬芳护肤品、健康食品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拓展研学观光、休闲度假业态。推动单一种植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持续做强上浦芳香经济共富品牌。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日前，区妇联组织开展二都杨梅特调饮品公益课堂，吸引各行业20余名女性踊跃参与，在清甜梅香中解锁创意饮品制作新技能，尽享惬意夏日时光。
0: 本次公益课堂紧贴夏日时令特色，以上虞二都杨梅为原料，结合上虞翠明茶和普洱茶，制作简易、健康、高颜值、易推广的果茶饮。课程伊始，授课老师结合本地杨梅的口感、风味特点，细致讲解教学了两款杨梅特调饮品的完整制作流程。冲泡茶叶，捣碎杨梅，摇晃雪克杯，现场分步演示，手把手教学，耐心解答大家提出的制作难题。课堂上，学员们认真听讲，积极实操，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夏日特调饮品，沉浸式体验手工特调的乐趣。一杯杯色彩亮丽、果香浓郁的杨梅特调饮品陆续完成，大家纷纷拍照打卡，互相分享品尝，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果香、茶香、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氛围温馨又治愈。一些学员表示，此次公益课堂不仅提升了生活技能，也为创新创业、特色文旅活动开展积累了创意灵感。此次杨梅特调公益课程不仅为辖区女性搭建了学习交流、技能提升的优质平台，有效挖掘了本土杨梅的产业价值，助力农产品创新升级，拓宽销售业态。未来，区妇联将持续聚焦巾帼成长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常态化开展各类贴合群众需求、贴合产业发展的公益技能课程，助力女性多元发展、增收致富，让巾帼芳华在乡村振兴与美好生活建设中尽情绽放。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 京城。

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塘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
2: 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等痛点，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虞，温暖在上虞。
3: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1: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塘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珍贵初夏的边笋低调生长于地下，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长塘温润的水土滋养出无色清甜的山野珍味。每一口新鲜都来自笋农迎着晨光的辛苦奔赴。最好的山野食材从不需要繁复烹饪，脆嫩爽口，轻而不寡，这口独有的鲜是长塘人刻在骨子里的夏日味觉记忆，也是上虞最朴素的人间烟火。一季边笋熟，一方百姓忙。小小的初夏鲜笋不仅装点了百姓的餐桌，更成为长塘乡村的富民好物，让山野风物成为乡村振兴最鲜。
4: 边笋的主要产的月份是五月到十月，长塘总共有18000亩的林地，好的时候一边笋一天可以产10000斤左右。目前笋农这段时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边笋，对于一个笋农来讲，一亩林地一个月能达到2000到3000的收入，

0: 一笋知初夏，百味是长堂，夏日见厂，笋味正浓。
1: 这是一室一厅一卫一厨的，
2: 还有热水器、床、空调。
0: 在于务工十年的四川籍快递小哥李英中，正第一时间和家人视频分享喜讯，向妻子展示全新的公寓房间。这是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

0: 博裕公寓作为我区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等痛点，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虞，温暖在上虞。
1: 啊，住这个房子挺好的，跟我们特别是外地小哥啊，这个压力减轻不少。这个环境挺好的，是吧？跟差不多跟那个小区房一样，有物业呀，是吧？有健身房啊，是吧？有那个娱乐的设施设备都有。你说实话，都没想象到有这么好的房源给我们住。
0: 博裕公寓由国企盘活存量房源改造，主打高性价比小户型，全屋精装配齐家电，拎包就能住，租金相比周边更实惠，支持月付无中介费，基础租金收益有保障。
2: 价格的话是是这样的，就是首年免租金，第二年的话是付房子租金的二折，就是20%，相当于比如我打个比方，这套房子原来租金是1000块钱一个月的话，第二年开始就是他只要付200块钱一个月就好了，第三年的话是打三折，就相当于付300，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优惠政策。
0: 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小哥港湾博裕公寓配齐便民服务区、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三大功能区块。
2: 我们这里设置了小哥书吧、小哥茶室、小哥影院，还有共享厨房。然后考虑到这边可能小哥餐饮的话可能不是很方便，包括价格方面相对也高的也可能相对会高啊。我们在离港湾不到100米的地方找了一家小哥食堂，就是跟他们政府方面跟他们已经都相互谈好了啊，就是价格的话提供9.9元这样一荤一素的这样一个套餐。然后另外的话因为小哥平常工作的时候也比较繁忙啊，然后空闲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这边有相应的这种配套健身设施，包括台球、乒乓球、健身房。另外的话我们小哥港湾这里面也有洗衣房，还有那个理发店，相应的都给他们配套了，在这里反正衣食住行方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保障了的。

0: 木石，取自磐石韧木，寓意扎根生长。这方小而精的美玉天地，一对夫妻深耕美玉，始终笃定美玉从不是速成的技巧，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扎根。
1: 首先呢，我们是夫妻俩，本身自己就非常热爱画画，然后我们就想画画这个教学这个事情不像做成传统生意那样，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然后他们的基础教育会做得比较扎实。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以后是否真正的从事艺术行业，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0: 不扩班不速成，木石坚持小众精品美玉，更坚守家校理念，双向同频。
1: 我们收学生其实也是同步在选择家长，希望选择一些跟我们同频的家长。画画真的不是一张画、一幅作品的事情，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生长，是对自我感知的一种表达。你开心时可以画画，你失落时同样也可以画画。画画是你抒发情绪的一种出口，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希望我们能陪着孩子一起慢下来。
0: 摒弃模板临摹，只做实物写生。在木石，绘画从不是对着模板临摹复制，而是用眼观察世界，用手描摹真实。在这里，从不着急产出完美画作。
1: 我们只开设写生课，是因为我觉得临摹别人作品，孩子会比较简单获得画面成就感。

是把别人的作品复制了一遍。写生课呢，需要孩子独立观察、比较去完成。他的画面虽然会比较笨拙，但都是孩子真实能力的一种表达。实物写生也能更好地提高孩子的观察力和专注力。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鱼警戒》。线上购物时遇到承诺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商家，不少人都会认为交易安全可靠、风险极低。但近日，我区一名市民却因轻信此类交易模式，落入骗子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即便当场验货、现场转账，最终还是落得钱货两空的下场。看似稳妥的线下当面交易，为何暗藏连环骗局？一起来看一看。
1: 一直想入手一批品牌白酒的崔先生，前不久在二手交易平台发了一条求购信息，没想到消息刚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名卖家来主动联系。
2: 那个卖家联系我的时候嘛，他的态度是很热情的嘛，然后他跟我说他这个酒啦也是正规渠道里获得的嘛，然后跟我说这个酒也是没问题的，然后态度们也非常热情，我心里也放松了警惕嘛。
1: 经过简单沟通，双方敲定交易细节。

0: 节，约定以75,360元的总价交易八箱品牌白酒。交易洽谈过程中，该卖家反复劝说崔先生脱离二手平台官方交易通道，转而通过微信私下沟通对接交易。疏于防范的崔先生并未多想，当即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1: 还和我说他这个酒他本人不会来的，他说他哥送给我送过来嘛，说验货没问题之后再把钱打给他就行了。是，我是这么想的嘛，毕竟这个酒啦，我也是见面交易，我是先拿到酒后打钱的嘛，那我想着在平台上面交易也一样的，然后我这个酒收到了再把钱打给他了，我就放松警惕了嘛。
0: 很快便到了双方约定的交易时间，送货人员如期上门配送白酒。
1: 货到的那天，就是他应该是喊了一个送货师傅过来送白酒送过来嘛。我看到了酒的数量也没问题，然后酒的真假也没问题，然后我就清点完之后，我就把钱如实的分了2笔打到了他的银行卡内嘛。在打完之后，我就要把酒搬离了嘛，搬到我家里面去了。然后那个送货司机说，他的货主跟他说，这个钱还没有收到，不能把这个酒搬走。然后就有了接下来的事情。
0: 一头雾水的崔先生连忙追问缘由，这才知晓其中猫腻。这名对接他的贴心卖家，此前以更高价格向真实酒商下单，且从未向酒商支付任何货款。意识到被骗的崔先生立即尝试联系卖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微信拉黑，彻底失联。自己一瞬间陷入钱货两空的窘境。
1: 当时一共75,360块钱嘛，我分了2笔打进了嫌疑人的银行卡内。事发后嘛，我情绪低落，甚至一度陷入了绝望。立案4天后，这个办案民警了就帮我追回了全部的经济损失，真的很感谢承办我案件的办案民警的付出。
0: 接到崔先生的报案后，曹鄂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案情核查、线索梳理工作，迅速拆解出这场骗局的完整套路。
2: 受害人将钱转出去之后，才发现货物又被商家拉了回去，导致自己两头落空。受害人马上到我所进行报案，办案民警接到报案之后，对其先进行相关询问，才发现这是典型的两头骗诈骗手法。我单位民警火速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并立刻开展相关侦查工作。
0: 案情清晰后，民警快速锁定陈某身份，发现他已经逃往外地。为了尽快帮群众挽回损失，办案民警立即动身，跨省展开抓捕。从接警、侦查、锁定嫌疑人，到跨省抓获、全额追赃，上虞公安只用了短短4天。
2: 我单位民警在抓获嫌疑人陈某之后，对其进行相关审查，才发现其本身是失信被执行人，因为欠债压力大，又怕被司法拘留，便动起了歪心思。他用别人的账号注册了二手平台，并用别人的银行卡进行收款，专门盯着求购贵重物品的买家下手。他一边扮演良心买家，用低价和送货上门稳住崔先生，另一边又在平台找到相关真实买家，以更高价格下单，谎称收货人会现场付款，让商家直接把货送到崔先生家中。等崔先生一转账，陈某立刻卷钱拉黑，玩起了消失，上演空手套白狼的戏码。陈某全程利用买家货到付款的信任和卖家送货上门的便利，两头欺骗，自己从中赚。
0: 还手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曹鄂派出所，字里行间都是对民警的认可与感激。
2: 很多人觉得见货付款、送货上门就绝对安全，这其实正是骗子利用的心理，核心就是诱导你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那我们警方在这里郑重提醒，二手平台交易务必走官方渠道，不要轻易添加微信。

0: 不要私下转账。遇到要求脱离平台的交易，先付定金货到付款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被骗，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并进行报警。
1: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少女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成立商务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成立商务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

0: 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连一直都没有女朋友，而且天天加班。
2: 诅咒，
3: 辩论不过我开始诅咒我了。
1: 诅咒你怎么了？我就诅咒你，哎，我气死你，气死你！
3: 咱们这在辩论，你为什么要诅咒我？你说你什么话？
4: 停！
5: 时间到了啊，不准人身攻击。你们俩得分持平，
3: 这比人身攻击还恶劣。
6: 好了好了好了，两位常青方绝对是互相上下的。我们决定明天加试一场二人辩论，选出本年级的辩论队队长。
5: 你老嘀咕什么呢？
1: 怎么了？我还不说话了？我有自己的话语权。
5: 那你能不能别老嘀咕？
1: 可以可以
5: 可以啊。

0: 噔噔噔噔。
1: 今天表现不错
2: 啊。啊，毕竟是学法的嘛，所以皮子功夫肯定比手上功夫厉害。
1: 你的逻辑和思维能力都很强，反应也挺快，我都有点期待你明天的表现。
2: 嗯。
3: 人才的发掘是否要通过考试？这个题目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吧？
2: 啊？
3: 嘘。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要不你我和辩论队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嗯，
1: 我只是想在之后的训练里经常看到你。
2: 嗯，
4: 哟，辩论会都结束了，还亮呢。
1: 让雷以后跟你说话得找一个不会被人打断的地方。
4: 啊，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约会了。
2: 不是约会，是
5: 要是现在说破，我改变命运的计划就到此为止了。
2: 那我先走了。
1: 哎，你有没有觉得他挺特别的？
4: 特别麻烦，希望学长消化得了。
5: 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加个这个。
2: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5: 快快快快快来看，大伙儿在学校贴吧上赌你跟陆巡明天谁会赢了。
2: 啊，
6: 现在的赔率呢是2-1，陆巡的人气稍高你一些，所以领先。
2: 嗯，
6: 但是按照你今天的表现来看，我赌你赢。
5: 对，而且据我观察，咱学校风靡万千少女的李崇文李队长，今天的眼神可是从来没有从你身上离开过啊。有了他的肯定，你这把绝对稳了。
2: 他就是一个刚上大二的学长而已，最后拍板还是人家张老师的事。
5: No， 我早就打听过了，人家李崇文在咱们辩论队，哦不是咱学校，那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大一的时候，全市最大的开发商万裕集团在咱学校附近违法施工，媒体曝光都无效，李崇文直接把人告上法庭，一审就胜诉了，从此一战成名，成为咱光华法学院之光啊。
6: 而且呢，不仅学校将他这次维权成功的案例大肆宣传，电视里都做了推广。
5: 嗯，
6: 去年啊，他还带队拿了辩论赛全国第一呢。
5: 嗯，
6: 张老师呢也快退休了。其实啊，基本这些队里的事务都是李崇文来管。他这么肯定你明年接任辩论队队长，打比赛的肯定是你啊。
5: 嗯，
2: 我也不一定能赢。
5: 不行，你必须赢！我跟小新把全副身家都压你身上了，你绝对不能输。
6: 你输了，我们可就赔惨了。
5: 对，今天我们来陪你做突击训练。拿下来，吃点，先吃点。

0: 吃点喝点，明天好好发挥。
1: 嗯。
0: 哎，又长了又长了。
2: 经过昨天的比赛，我想大家对规则都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没有什么疑问，那我们直接进入最终辩题。
3: 我有疑问，老师，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取消。
4: 为什么？
3: 因为它不公平。
4: 不公平？
5: 我们在比赛之前就已经收到了学长跟学姐给我们的谢帖。

0: 怎么了？预言家来求饶了？
1: 虽然我很想赢你，但是一定是以一个公平公正的方式。今天学长找我，不是说要约会，是告诉了我明天的辩题。
0: 你也被偷题了？
2: 所以为了公平公正，我希望这次的比赛可以作废。
3: 不用作废，你们已经通过了最终测试。
4: 这就是我们最终的考题。当两个竞争者面对同样的不正当的捷径，能够秉持正义、浩然检举的一方，这就是我们要的人才。恭喜你们，双双都通过了考验。
5: 这也是光华辩论队成立以来头一次，两位候选人一并通过最终测试。我宣布破格任命你们二人都担任队长，新队员也将分成两个小组，由你们各自带队。下面为新任的队长颁发徽章。
3: 恭喜啊。
6: 恭喜。
0: 谢谢。
6: 还有，
0: 对不起，昨天我也是没有办法再骗了。
1: 没事，反正你本来就是黄花行家。
5: 楚文，来来来来，别影响他们拍照啊！来，
7: 新官上任，所以我们拍照，
5: 你们两个近一点。

0: 大家都应该知道，想打好一场辩论赛呢，不仅要靠个人的发挥，团队的协作也很重要。今天练习赛分组啊，我们通过你一比我猜的游戏来决定。那现在让于天学姐跟大家介绍一下游戏规则，来吧。
1: 好，那个下面呢是两位队长 PK， 由队长来比划，大家一起猜，限时呢是3分钟，被猜中更多题的那位队长获胜，可以优先选择队员。那么陆巡先来吧。
2: 我先啊。

0: 没了，招财猫。我做了两个动作。有没有人能猜得出来了？那我直接说了啊，猫和老鼠。啥？猫和老鼠？这干什么你？瞅你咋的？白蟹吗？这跟丑有什么关系？ 狗拿耗子，它是狗，大家都知道，我怎么可能是耗子？
1: 有点那耗子的感觉。
0: 别说话了，赶紧那个见钱眼开。浪费时间。
2: 对对对，真厉害！哎，我说，你这么了解我，你不是也暗恋我吗？啥意思？

1: 我都跟你说了，我是语言家，你就是肯定要输的，你不知道你在这争扎干什么，赶紧跑，浪费时间。
2: 洞察老板是当狗腿的生存法则，当了你这么多年的助理了，比你亲妈都了解。
3: 下面公布一下刚才的成绩啊，陆巡。
4: 林婷，
5: 小薇，武吉，小薇生。
4: 这样，我去你来我这队，小心你去。那对，快去快去。
6: 我干嘛呀？换队了呢？哎，
4: 你为什么要来我队？你想干嘛？
6: 你赢这么不想跟我待在一个队吗？
7: 那不是也有人，你怎么这么……
8: 我跟我的队员说话，我跟你说。
4: 那已经不是你的队员了。躺平就行了。好，
9: 行，那接下来呢，就是李队负责演，一分钟内猜中的就由他代教，剩下的呢就归我。
4: 那么开始吧。
10: 四个字，左边。
11: 老鼠夹子。吃啥吃？八个。吃啥吃？
12: 东港包夫。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烧烤？哪里的？
13: 扇贝。
12: 什么味儿的扇贝？
14: 蒜蓉扇贝，哇！你这么不想让我带啊？没有，我是觉得男生带男生嘛，你带陆巡比较合适。
4: 青薇。
15: 虽然这是游戏，但也是选带队学长的关键环节。你这么捣乱，太没规矩了。哼，太没规矩了。没事，正好我们辩论队不也挺沉闷的吗？让秦薇这么活泼，我觉得来我们队挺合适的，正好调节一下气氛。
16: 要不这样，你去带陆巡，我带秦薇，好吧？
17: 你跟我挤没弄两下，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扇贝。
18: 那个学长是这样子的，我这个人呢比较倔，不服管，所以呢，你就不要添麻烦了，我去别的队就可以了。
19: 不麻烦，有麻烦才有挑战嘛。
18: 那就以后请多多指教了，千万学妹。
19: 什么时候停啊？
18: 来，走，我送你。不用了。其实，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你有点讨厌我。如果我哪冒犯你，你跟我说，我给你道歉。
19: 可能就是我喜欢林雨，你不喜欢，不是一路人，没有必要非要。

0: 你干嘛？你完全可以等雨停了再走啊。这是我的，你拿错了。
1: 不用，其实我也没关系。
0: 行，
1: 平时里单身。
0: 啊，雨下那么大，这应该也没什么用，算了。

0: 还记得第一次收到你的便利贴，是在我很狼狈的时候。辩论赛的面试结束了吗？我刚回来。
1: 啊，我知道，我知道。辩论都结束了，张老师也走了。

你的便利贴陪我度过了无数时刻，我当时觉得会有这么体贴的男生，宁愿比我更快地捕捉到我的快乐和难过。那些便利贴抚平了我心头所有的褶皱，我沉醉在你用便利贴编织的世界里，直到你抽身离去，我才看清这是一座囚笼。

0: 哎呀，我们辩论队快比赛了，这回课题正好是工厂的劳务纠纷。按理说的话，得用真实的案例做例子。
1: 这回你算问对人了。前两天我们厂里刚闹纠纷，我亲自出面给摆平了。
0: 真的假的？那你跟我说说呀。等一下，你不是退休了吗？
1: 那个什么，是我顺便去了一趟，我。
2: 你爸没退休。
3: 前段时间啊，那个厂长啊，擅自把那个油墨换成了劣质产品，
2: 他听说以后，非得要留下来把这个烂摊子解决了。
0: 他敢！妈，你赶紧把老钱给我摁住了，厂长的事情我来解决，听明白了没有？
2: 哦，

0: 你想不想？
1: 不想。
0: 说都没说呢，你就不想？
1: 事出反常必有妖。
0: 真的没有妖。我呢，就是准备好一个特别好的案源，觉得你想不想体验一下当律师？啊？
1: 这是你爸工作的地方吗？嗯。律师法规定，冒充律师从事法律服务的，由司法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0: 你背一下校训。
1: 厚德明法。
0: 听，你看到没有？厚德为什么在明法之前？首先，我们要树立非常良好的责任感、道德感，然后我们再用法律为之服务，对不对？我知道你觉得我假公济私，但是真不是，这不是我爸一个人工作的地方，对吧？那还有其他很多普通的员工也在里边工作。我们学法的初衷不就是为了伸张正义，对吧？为正义发声吗？行吧，我就知道你没有这么好心。枉费我一番心思给你准备了。
1: 准备了什么？
2: 他们果然像个人了啊。
3: 小姐真是好眼光，这是我们当季新款，打完折只要2500。
0: 嗯，琪琪和杨子。就是吧，其实他是我弟弟，之前有个谈婚论嫁的女朋友，后来被别人给撬走了。但是明天是他的婚礼，他就想穿一身正装再去试试看。你说我这个做姐姐的，我确实应该支持嘛。但是你看我们家这个家庭也不好，我那就不到1000块钱。
4: 你怎么又犯病了？嗯，我这个妹妹被她男朋友给伤了，骗光了她所有的积蓄，大到特别的极其不正常。她现在出现了乱象。你再说话，我给你送进去了。你想不想进去？想不想？不想吧。然后你知道吗？他现在就特别不稳定，希望您能够理解一下。他总愿意把他的故事强加到我的身上，你懂吗？
0: 不是我的故事，是
4: 给我。你是不是想进去了？我打电话了啊！出门之前怎么说的？是不是说不闹？还闹不闹了？
3: 有这样的哥哥，你妹妹真是好福气啊！那这样，你们慢慢选，我给你们超级 VIP 价，全场3折。
4: 我太感谢您了，您能这样理解我这个奇怪的妹妹，我实在是太感激您了，太感谢了。行，你消停点，一会儿真给你送过去。
0: 哇，可以啊。那也就是说这些衣服只要937，我们省了1163，这样我们就可以下8次馆子，吃100次食堂和200杯奶茶了，对不对？
4: 钱没有钱，太对得起这个钱字了。知道你生病了，但是你还能不能不吵了？我们能不能稍微淡定一点？
0: 行。

0: 成熟的美，挺好。嗯，谢谢啊。不客气，啥的。谢谢。谢谢。
1: 说这个，我试一下。就打个领带，你觉得我连这个都不会吗？确实不会，你来吧。不会系 FL
0: 那不是给你个机会吗？谢谢你，甭谢。 干什么去了？
1: 不小心的。
0: 果然是傻，看来一会儿真得把你送进去。死。

0: 我气势行吗？哎，但是你怎么系这个领带系得这么熟练？嗯，
1: 因为你未来所有的领带都是我系的。喜欢练，想让在家多练。
0: 练这个干什么？还有这癖好呢？

0: 你们干什么的？哎，你可千万别害怕，这种人你越害怕，他会越得寸进尺。
1: 我的心脏已经被某些人锻炼得很强大。你们俩干嘛的？
2: 谁让你照相的？
3: 你好，我们是詹英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4: 我叫钱薇，这是我的助理小璐。我们接到了委托人的委托，说你们这里使用的机油和油漆不符合规格，所以我们是来取证的。
2: 少来这套，往出走，走走走。
0: 哎，你干什么？
2: 哎，
3: 你们如果动手的话，就是另一码事。
2: 我们告诉你们，如果现在我们走了，下次来的就是质监局了。
3: 还质监局？把他们弄出去！
2: 哎，
3: 住手！
2: 怎么了？
1: 厂长，他说他们俩是律师，还照了好多照片。
5: 不好意思啊，手下人做事粗鲁，请多包涵。来，先后补偿。小姑娘，是谁委托你的？这样空口套人罪行可不好吧？立案之前，当事人的信息我们是不能透露，但是厂里的信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1: 啊，
5: 国家有相关规定，室内每立方米的苯含量不能超过0.09毫克，您厂。 空气质量严重超标，并且工作人员都没有配有相关的防护措施，还逼着他们加班加点。厂长，您这个违规违的太明显了。还有啊，就是我们也问了附近的居民，经常有通宵加班的声音。您这个月的电费也比上个月多了2倍，这个不太合格吧？
6: 我们厂啊，情况特殊，一切都是以产品的工期来决定的，整晚干活很正常吧？盛恒，我建议您看一下这个吧。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呢，就算情况再特殊，员工的加班每个月不得超过36个小时。我看您这儿的员工光加班都已经超了40多个小时了。
7: 行，咱们抛开时间不说，按照法律的规定，员工如果要加班，您必须要给他们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所以您给他们付钱了吗？
8: 两位律师可真是年轻有为啊！不过这湛英律所，
9: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10: 糟了，忘了湛英是明年才开的。
11: 全中国有这么多的律所，您难道每一个都知道吗？

0: 请进。
1: 厂长，法院里来人送资料了。
0: 好，快请进来。
1: 好。
2: 你们俩如果真是律师的话，应该经常和法院打交道吧？大家一块聊聊。啊，周好，我也听听法院的意见。啊，
3: 那是肯定的了，没有问
2: 题。好好好。
4: 求你说漏了。
5: 张博涵
6: 到。
5: 杨丽蓉
7: 到。
5: 蒋庆
8: 到。
5: 钱伟
7: 到。
5: 张东辰
8: 到。
5: 陆巡
9: 到。
4: 你瞅啥？走过去。
5: 这是个女同学吧？怎么上我的课还能帮忙点名啊？是谁啊？
4: 看什么看？回头。
5: 来，自己站起来。怎么，考验我记忆力是吧？行，从这第一排开始，挨个起来报道，让我查着了，平时的分数全部扣光。开始。
6: 马俊奇，
10: 吴芳，
7: 张燕芝，
4: 陆蝶，
11: 杨佳妮，
12: 张慧琳，
13: 杨一荣，
14: 王倩倩，
5: 蒋庆，
8: 张东辰，
14: 吴泽，
13: 王一诺。
15: 人在江湖，一字当头，
14: 老娘拼了！老师，我
5: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这是？赶紧送医务室！
8: 快快快！
5: 大把手！快！开下门！
0: 哎呀，刘办事员，你好，你好！哎，来得巧啊，来得巧啊！
16: 那个今天啊，刚好有两个小年轻。来了，跟我说是战鹰律所的律师，我这心思我也没听说过呀。您认识律师多，见得多了，你看看认不认识他俩？
17: 刘爽，
5: 陆巡，
17: 好久不见。
5: 以前啊，整天听陆庭长念叨你，没想到今天搁这儿碰到你了。你来这儿干什么？
17: 是啊，我来这儿干什么来了？
0: 来。给我们厂里的员工普法教育，法治教育，普法啊。
5: 那就对了，你呀、啊、是该好好被教育教育了，对法律啊要有敬畏之心。哎，
0: 是是，必须的，必须的啊，必须的。
5: 小陆不错啊，虎父无犬子，我看以后也是个当法官的好材料。陆厅长，过两年就可以安心退休了。
0: 是是是是，
5: 以后啊要好好履行义务。这次啊，法院解除了对你的限制高消费令，这是通知书。以后注意还款期限，避免再犯。
0: 啊，一定，一定，一定，哈哈，一定。
5: 我先走了，小陆，
17: 拜拜。
0: 啊、好，我送你，我送你。你们坐，你们坐，你们坐。
18: 哎，有个法工网吧就是好啊。
3: 哎，好歹未来我也会是个大法官，你现在让我做你大哥也还来得及。
18: 你怎么不做梦让我叫你老板？我还就给你预言一下，你以后还真不是法官。
3: 哎呦，你真厉害，我信了。
18: 当年陆巡他爸一退休之后，他就义无反顾地做了律师。陆巡这个弟弟果然对自己还是不够了解。
0: 原来是陆厅长的公子啊，怪不得一表人才。今天啊，咱们一起吃个饭，就当交朋友了。
18: 吃饭就没有必要了，我们把该理清楚的事情还是要理清楚。您还款的钱是从机油和油漆费里边挪用出来的吧？
3: 工厂放任工人在本超标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严重影响了工人的身体健康。他们做的属于高风险的作业，所以根据劳动法，你必须要给他们匹配相应的保险，还有他们的防护措施。那既然你没有做到，你肯定要对他们进行一些赔偿的。
0: 可是，周边工厂没有这么做的。你这不是逼我亏钱吗？
3: 周边的厂子没有欠钱不还，他们也没有使用劣质的油漆，更没有违反劳动法，也没有老板压榨员工吧？您想想，如果这个事情闹到了法庭上，其他的公司看到了现在所有的证据跟你公司的这些丑闻，你觉得他还会跟你们合作？而且你现在不赔偿也没有关系，那未来你也别想赚钱了。
18: 厂长，我们也不是想为难您。你看，我们这次也带了一个和解协议。

0: 其实我们的要求也不高，您就在规定时间内把机油和油漆换回去，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配备相应的防护措施，把他们的保险补齐，并且进行赔偿，我们就可以不起诉了。您要不考虑一下？
1: 老板，我看对方也没有想要和解的意思，我建议我们直接起诉吧。
0: 起诉啊，这个对他们的影响，
2: 我考虑考虑，我考虑考虑，我考虑考虑，好不好？我看看啊，
0: 还要看看，
2: 十分钟，五分钟，
0: 看看。
3: 体征一切正常，应该没什么问题，但还是要注意注意。
4: 啊，好，谢谢医生。
3: 你们先回去上课吧。
4: 好。
5: 这庄云还得跳窗，老娘这牺牲也太大了。

0: 同学，你醒了，你这是？
1: 我胸口闷，我想开窗透透气。你刚醒，最好别吹风。来，扶你下来吧。小心点。小心点。坐吧。
0: 你穿的衣服和你性格反差还挺大的，上面全是铆钉。还好你刚才晕倒的时候没有刺伤你。今
2: 早我起晚了，这个是我随便抓的我舍友的，人家平时不这样的。放轻松。谢谢医生。 我是一级法学院的刘诗韵，请问，一定是老天爷看在我有情有义的份上，赐。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

0: 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场，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4: 放轻松。
5: 谢谢医生。

0: 我是11级法学院的刘诗韵，请问你？一定是老天爷看在我有情有义的份上，赐我一个温柔美男。
1: 我叫唐律，你叫我学长就好了。我是医学院的，平常和课余时间没事儿过来医务室帮帮忙。
0: 学长好。
1: 你好，你心跳有点快，应该是低血糖，这个给你。
0: 他送我巧克力，他是不是稀罕我？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婚了？婚礼在哪儿办呢？琴棋桌酒啊，孩子叫啥呢？
1: 怎么了？你是不喜欢吃巧克力吗？
0: 哦，喜欢。人家只是怕胖。
1: 这个是黑巧，一块只有24克脂肪，其中60%是饱和脂肪酸、硬脂酸、类黄酮成分，这些是不容易长胖的。它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浓度，你放心吃吧。
0: 嗯。
2: 医生，医生，哎。肌肉拉伤了。
3: 刘诗韵，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先坐。哎呦，这位同学刚刚晕倒了，有点低血糖，这在女生中算很正常。我给你看看啊。
2: 医生，你别逗了，她是女生吗？她是金刚啊！
0: 你要是再敢说，今天晚上小星星就会听很多你的坏话。
1: 这么疼吗？你等我一下，我先去给你拿药去。

0: 女汉子为了泡汉子，什么病都装得出来。多好一个学长，糟蹋了。可惜呀，
1: 谁让你吃了？你给我吐出去！

0: 谢谢邀请，明天我一定准时赴约。
1: 热烈庆祝钱平同志退休。
2: 谢谢你们，谢谢。不过今天我好好谢谢小鹿，
3: 哎呀，别
2: 帮我一大忙，我得替我们单位同事好好谢谢你。今天这饭啊，就算我答谢你，吃吃吃。
3: 哎，您太客气了。
4: 这是我想的主意，感谢他干什么？
2: 哦，对对对，我女儿大了，也能替我出头了。
3: 哎呀，今天这顿饭呀，太感慨了。
2: 以前就是孩子们天天盼着我下班回家，
3: 打今儿起，咱俩一起看着他们俩回来。
4: 哎，你别动，我来，我来，你别动，别动，我来，我来，我
5: 来，小心点啊！
2: 哎，你尝尝，
4: 没问题。哎，这因为这油有点大，油
2: 点大。快快快，
6: 慢点，慢点。
3: 哦，是他烫啊？
7: 烫？
3: 怎么不会？不怎么？什么是烫？没事，你快坐。

0: 吧？
1: 我这么强壮，哪不比你这弟弟差？是不是？
2: 油锅烤肉的，
0: 那你太夸张了，是吧？
3: 开玩笑，开玩笑。
0: 哎呀，以前天天上班忙啊，没时间干自己的事儿。打今儿起啊，我就想把我以前所想干没干成的事儿，全给他聊。
4: 哎，你不是想环游世界吗？我陪你，啊。
5: 你这一个月的退休工资还不够我买一个包的？
6: 开车旅行哪有钱？
0: 什么包那么贵？
7: 哎，我跟你说。你就看这小子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对象，咱不行，把他买房的钱先给花了去。
8: 不是爸，谁说我找不着女朋友了？给我一个月，我一定把女朋友领回家。
9: 是这样的，爸，我是真的觉得啊，就是我有一种预感，就是旅游啊，确实没有买房重要，还是买房先。
10: 来，叔叔阿姨，我以为钱为止在外面忽悠人，他怎么回了家连你们都忽悠？
11: 哎，这要放在地上。之前要是有人告诉我这个道理，我认得道理。
10: 喂，爸，怎么了？
12: 陆璇，今天听你办事员说见到你和你女朋友了。
10: 那什么，她不是我女朋友。
12: 你还没追到人家，加把劲儿啊！你妈最近闲的，格外想抱孙子。哎，现在本科生可以结婚了，你知不知道？
10: 喂，什么爸？哎，这怎么是这信号不好？你看这个，哎喂，哎，怎么错了？可能。哎，
7: 你不是想追我小伟吗？
9: 怎么可能？这可
10: 你太误会了，叔。我呢，比较喜欢那种，智商很高，然后呢，性格特别好，很温柔，然后再就是不爱惹事儿的那种。
9: 你什么意思啊？谁爱惹事儿了？
10: 不是，你听我说清楚，我不是说你脑子不好不正常，然后爱惹事儿。
9: 爸爸，我真的，你在我家这样说，我
0: 跟你
9: 说五万。
0: 不是，你等会儿。
9: 现在当着父面。
0: 哎，你起来。
9: 爸，
0: 你起来。
9: 跟你说，你见过男人吗？你给我动手。
0: 这么多年，我就没见过一个这么了解我女儿的。
13: 你可以，是不是啊，叔？
0: 这是他的弱点啊，你得想办法帮他，一对一的帮帮他。
9: 不是，是什么意思？怎么现在更成往外拐了？
10: 不是，何止是帮他，叔，我得给他拉出来。你看看他这大脑，你看他一说点话，那脾气，你看起来。
9: 徐凡，哎呀，徐凡，
0: 你看叔，这不是行吗？我跟
7: 你，那孩子痛，哎呀，动手吧，随他妈呀，
10: 是吗？看阿姨这么温柔，怎么能跟她一样？这简直了，这是！
14: 快看有情况，万年不改名选手改名了。
9: 这人不是所有社交账号都用本名吗？怎么突然换了？
15: 我要找我肯定找阿姨
9: 去。ZX 什么？此心改名表白公开示爱，不得得可以啊？这么主动。
10: 不是你什么毛病？你老看着我干什么？我脸上有菜吗？你能不能正常吃个饭？哎，你看这个，
9: 果然心虚了。我超越陆雪的计划正在茁壮成长。
16: 下面播报律坛新闻：优秀律师钱维在近日获得年度十大精英奖项。他在获奖时说道。
17: 感谢我曾经的同学小陆巡，是他激发了我的斗志。在这里，我想鼓励那些被欺压的小员工、小助理们，相信自己，成就梦想。你也可以。

0: 说吧，
1: 要什么？
2: 中国法制史的课堂笔记。
3: 考试，贾老师这门课每次考试出题特别刁钻，
4: 如果第一次考不过，后面补考会更加难，
5: 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过60分。
1: 有点志向也不错。行吧，5次宿舍清洁
5: 没问题，
3: 没问题
1: OK 是吧？
5: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谢谢星哥。
2: ZX， 陆璇，你怎么突然改名字了？我还以为这又是谁发我的呢。
1: 刚加了一个学生会竞选的群，他们那群主让我把前缀加上职业意向跟竞选的部门，
6: 主要是为了方便统计，但是我不小心手滑，改成 QQ 名。
5: ZX， 主席，哥你真牛，第一次竞选就能当上学生会主席啊？
2: 主席。
6: 不是，我没那么疯狂，我才大一，就是个意向。我要竞选的是储备干部。
2: 哥，你大一就当上了学生会储备干部，你可真厉害啊！
6: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赶紧的，还考不考了你们？

0: 人是社会的产物，世界的变化将会影响人的变化。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1: 这个星期什么时候有空？平时都喜欢做什么？
2: 可现在
0: 网络发达，交通便利，
2: 我
0: 们发一秒送达的邮件，坐一天到达的列车，
1: 你放心，咱们肯定赢，
0: 都是一种态
3: 度。看完了，
0: 而这些都证明了，人们是可以被世界改变的。
3: 比赛，
0: 我说完了，
3: 很简单。
0: 以上几点，请对方辩友回答。对方辩友，
4: 对方辩友的发言存在逻辑漏洞。如果没有人研究互联网科技，开桥修路哪来的网络发达、交通便利？这不正是人改变世界的铁证吗？
1: 社会虽然改变了，但是仍然会有人选择写信，有人选择发邮件，有人从始至终，有人三心二意。所以究竟是世界改变了你，还是你自己选择了改变，然后把责任推给了世界？

0: 这局北辰太好了，对啊，你们第一次合作都还挺默契的，是啊，也不知道以后做错了对手会是谁赢。
1: 当然是我，
2: 你们俩也就别叫了。
3: 千薇，赛前咱们讨论的论点不要轻易篡改，这次呢是他们水平一般没能抓住你的漏洞，下次可就不好说啦。
2: 春文。
4: 咱们联姻三场比赛，要不去庆祝一下？我就算了，我还有事儿。你们去吧。
5: 早啊。
6: 我们去吃什么呀？哎，要不去吃那家吧。
5: 就这个不行啊！我跟你说，这家店未来蝉联四年光华大学最难吃榜第一名。那要不去吃路口的小炒店？
6: 不行，我跟你说，他们家用的油不卫生，好吃也不能吃。
5: 那要不火锅？
6: 火锅我觉得也不行，你知道这种重油、重辣、重盐的东西对胃特别不好。等你以后就知道，我跟你说，养胃很关键。
5: 我说什么你都不喜欢，那要不你定吧，你想吃什么就是什么。
6: 我不是针对你的意思，只是你说的这几家店确实就不太行。
7: 我看你挺会挑刺儿的，那就吃鱼呗。
6: 吃鱼吗？
7: 来来来来来，你们点的海鲜。

0: 学长，这么巧，你在这打工？啊，是挺巧了。我不知道你们来这么多熟人，早知道给你们屋里安排个包间了。啊，
1: 学长果然气质出众，穿着银行的工服还是这么帅，难怪那么多女生喜欢他呢。那个，你们别跟那些女孩子说啊，到时候人家要是都抢着来的话，那学长得多忙。
2: 那行，你们先吃着啊。
1: 哎，学长，
2: 哎，你给我们加点小菜呗。行，没问题。
1: 来，小菜来了。谢谢学长。哎，学长。哎，加水。啊。喝。没想到咱们校草居然在这里打。吃啊，谁能想到？
2: 小心烫。
1: 哎，谢谢。哎，学长，帮忙贴付款快呗。行。
2: 来，学长，再拿份菜单吧。啊，行。来，同学，你看你点什么？
3: 来一个风味茄子，
1: 再来一个干煸四季豆。
2: 啊，行。
1: 哎，你对一下，看对不对？这么便宜，
3: 这么便宜啊！
1: 不如。
3: 学长，你请我们吧。
1: 好呀。
4: 不是，我们是刚发了奖学金吗？我来，我来，我来。
3: 哎，
2: 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你们都第一次来，难得嘛。
3: 谢谢学长。
1: 再见。
2: 啊，慢走啊，慢走啊。
3: 哎，
2: 不好意思啊，
3: 我没拿稳。
2: 哦，我没事。你没烫着吧？
3: 没有。
2: 那谢谢。

0: 听说这家鱼用的全都是那种死鱼，就是你们就往后看，咱往后走，对，后面有好多店，快走走走走走。
1: 知道诽谤罪怎么判吗？你可真是义气执法犯法第一名啊！
0: 少说点话。哎，
1: 前面说有点不好意思，说要请我们去吃前面最贵的牛排店。
0: 我什么时候说了？我觉得请不了，真的吗？是，我没说，不是，咱们还是得就是各付各的钱，你懂吧？
2: 女生果然还是要给自己多花点钱。嗯，
3: 我明天一定要搞定我男朋友。
4: 小美女，天生丽质再加上皮肤吹弹可破，您放心，什么样的男生都会手到擒来的。哎，
3: 擒拿我最在行。
4: 美女，要不您下次来的时候试试咱们的凝时驻颜套餐，您相信一定效果更好。嗯，
2: 游泳馆是吧？

0: 你看你这，又是装病又是溺水，吧，吃力不讨好。不如我来帮你支持强队。
1: 你真有这么好心？
0: 追将换，你要帮我打听小清新的行动。哎，
1: 追人要讲策略，同性之间套成CP，异性之间方便多了。咱们俩合作，近水楼台，一定是事半功倍，怎么样？考虑考虑。
2: 太长了，这个视线，下次把它梳起来。啊，这要空气刘海，以后流行这样。那个学长，你在这儿？啊，
1: 昨天我没来得及谢谢你，这样吧，我请你吃个饭吧。啊，
2: 不用，我最近没什么胃口，不喜欢吃饭。
1: 没胃口？那我怎么听说你昨天把一整只鸡都吃了？啊，
2: 谣传，谣传。
3: 那个，其实我最近在准备学生会的竞选，所以有点忙，要不我们下次再吃吧。哦，我现在这个时候也在准备竞选，我还整理了几份必胜方案呢。我觉得以你的能力呢，应该是竞选主席团的储备干部吧。正好我也是主席团的，咱们吃个饭，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你，助你一臂。
4: 你是神经主干和神经末梢的交界处，
3: 扎起来疼吧？
4: 学长是在为人类的医疗事业奋斗呢，超伟大的，人家能帮上学长的忙，高兴还来不及呢。这点疼，吃点草莓蛋糕就好了。
3: 你还挺懂的，草莓蛋糕中的糖分可以促进人体内多巴胺的分泌，还可以起到一定的镇痛效果。一会儿结束了，带你去吃啊。

0: 小心。哎
1: 呦，你也在这儿。
0: 你看，这个送给你。
1: 谢谢。
2: 这个点儿，陆巡和莫子欣应该已经见上面了吧？等我把衣服换了，我就可以自己去拉票了。
1: 叔叔，把这个留给法学院的陆巡。
3: 这楼里这么多人，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谁啊？
1: 特别好人，就大概就这么高，然后特别的黑，但是心比脸更黑，然后那个眼睛平常就是老是这样，然后那个头发就是就像炸开一样，你知道那种就是被炸了毛的公鸡那种。
3: 是他吗？
1: 不是，你为什么还在这儿啊？
4: 我为什么在这儿？
3: 我看你现在不仅是眼睛有点问题，你脑子水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你睁大你的眼睛看看这个地方，
5: 这是男生宿舍。
1: 我知道这是男生宿舍，你没看我给你发的信息吗？
4: 手机那个停机了，你给我发什么了？
1: 来给女朋友道别不重要，那个我就是想拉你去旱冰场拉票来着。没去也没关系，现在去也来得及，走吧。
3: 我不会滑。
1: 你不会滑没关系，我会滑，我教你，走。
3: 不是，
1: 现在就去。
3: 不是你会不会？
2: 师傅，衣服先放您这儿。
1: 赶紧。不是潜水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哎，你干什么这？
5: 不是。你之前跟我说咱们来旱冰场能拉到200多张票，这是光华学校一共就2个人，你在这浪费什么时间？咱们回学校吧，我求求你了。
1: 现在你想什么呢？哎，人家小新，人家刚拿了光华学校

0: 女神的唱好的，你让她帮你拉票，你别说两百张了，五百张的也能拉得出来呀。我们呢，就这样，公平竞争，好吧？反正钱川他们提出来的这个票呢，肯定是归我了。墨子心后援团的票呢，那就都归你了。咱俩这样呢，就可以公平的正式竞争一下。
1: 那既然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得拿出点诚意？
2: 欠着你钱，想从我身上拔毛，你还嫩了点。<笑>老板，一双三七的，一双四二的。
1: 你怎么知道我鞋码？
0: 我是谁啊？我，别说鞋码了，你什么事儿我都知道。
2: 你是不是？
0: 哎，好，你的。
1: 这是我的。
0: 给，快点，快点，快点。
2: 别紧张，你这样，你重心放低，腿弯一点，可以，来，就这样，不是让你，可以，来，来，请，好，来，站直，来，时间紧，任务重，这样，我推着你走，
1: 我不会啊，
0: 往前迈，你站好了，站直，对，往前，一二三，冲，哎，
1: 哎，你那边推干什么？
2: 我不会，你老推我干什么？前辈，
0: 没关系，我们可以追上他来。
2: 你不要这样，走，快快快，追！你给我过来！你走，不是你干什么？啥呀？
0: 不是，你别老跟他玩，你过来，你上我这儿。
2: 阿姨，你慢点，人都不会，你干什么？
0: 别管人家，好吧？
2: 放手！
0: 不是你给我过来！
2: 哎呦，哎呦，
0: 不是，
2: 哎呦，我的天，
0: 不是你能不能站直啊？
2: 这不会怎么办啊？啊！
3: 你干什么？自己站好，站好。不是，好。没事。哎呦，秋华，前辈，
2: 我还没学会呢。哎，小琴，你等我一下。哦，好。陆寻，
3: 要不要一起滑？
2: 我也不会呀，你看我刚刚都那样了。
3: 可以的，有了这个，我就不信你还不心动，没问题。

0: 是一方面，既然呢如果没有衣服穿起来是彩妆的话呢，尽量动作上面了少一点，步子们要走来走去，这样就不太好看，根本就站着就这样唱，但是眼神要有，你是对着他唱的，你眼神要看着他，好不好？
1: 老师比出来说道理，我们要妈妈

上海做生意，搿钞票呢，进了廿婆眼前了。就蔡姐姐到上海，必享福气。也晓得蔡姐姐就在上海玩，还是以成就想回到绍兴城里。

0: 开心过就好。我们两姐妹其实比赛我们经常去的，我的绍兴安绍兴去年那个是长三角，
1: 长三角
0: 安昌长三角莲花楼大赛
1: 得过小奖，
0: 我们小奖一直在得的。现在如果退休了，小孩子都成家了，我们没事干了，我们要把自己的从小的那个愿望现在都要实现了。

0: 曲呢，假如没有长时间的这一种基础的训练呢，能完成这样子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那假如说要有小小的意见呢，就是说这个喉咙还是用的太多了啊。那假如你想要唱高音，脖子呢首先不能往上扬，第二个呢你就是你的声音反而要往反方向走，你的气息要往下沉，你可能你的那个这个喉咙这一块能够稍微解脱出来一点点。
1: 这都是美声啊，什么民族的啊，这都唱，但是我比较擅长高音的歌曲，这表现的节奏什么都还可以，然后就是紧张，有点紧张。
2: 好，因为

0: 坏的不好，一定都不好。
1: 怎么不好？
0: 就是不好。我们两个人眼神都没有。
2: 紧张，很紧张的，太紧张的女员工吧。
0: 嗯，
1: 还有机会有这样子的舞台的话，你们还会参加？
2: 我们肯定会参加的。学习就精啊，哦，多学习嘛，肯定增上进一点哦。

0: 声音非常的好听啊，非常的通透，这个声音感觉从脚底下直接冲到了天灵盖啊，这是一体的。嗯，要提一个意见啊，就是那个合伴奏的副歌部分啦，就是前面有两个空拍，就一直没空出来，而导致后面半段呢一直是在伴奏之前唱了，但是这个伴奏呢就是不是那么的明显，可能听不出来，觉得自己合上了，其实呢我觉得是就是你进入的早了一点，两段都是啊，就这个小小的地方要下次唱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1: 我是钓鱼的，钓鱼的呢我有20个徒弟，这个剧组的话呢我这个徒弟唱起来我特别喜欢听，平时的时候呢我在包厢里一方唱呢我就是这个心里很那个开阔，一点都没有慌，这个舞台上上去呢我就是有点好像有点慌了。
2: 伤害多条

我们就是乐龄，但心态呢就是年轻，想想年轻时为家庭，因为事业而奔波，那现在呢，也要为自己好好的任性一把，也要为年轻人做点样，不管什么年纪，都得对生活充满热情。

0: 这个毕派的一个代表的典型的一个流派，毕春芳老师搞出来的，上海城隍庙那个热闹场景啊，我其他不是，你还是把毕派的那个精髓的吧。
1: 好的，谢谢我们十号选手。
2: 秦有他一定要到达224度过后，对，除了秦楚杂之外，他那个秦有的那个悬香度才能出来。
3: 既然是谈素面，素自然是少不了他的那股较真。
2: 我爷爷1909年开始开创面馆，直到我父亲接替，到1956年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前，我就问过我父亲，我说为什么要取个德字呢？仁以德为本嘛，民以食为天嘛。我本身当过23年的兵，团级干部，所以说我退休下来，总得想发挥点余热。最后想去想来，干脆把爷爷父亲的这个好厨艺、好面条，来把它做好。
4: 摊素面一碗来了。
3: 这碗面，你认出是啥了吗？在成都，鳝鱼面也是老百姓爱吃的面。老张家的这一碗鳝鱼面已经独步成都面食界好多年了。
1: 喜欢就不贵，因为我们发现它的材料、它的汤汁还有这些面哈，都是用的最好的上等的材料做的。
5: 好吃就再来一碗。
6: 开最快了是吧？就是抽了这么慢，坏了轿车还慢。老朋友一看这儿，老朋友带新朋友，新朋友带新朋友，我就喜欢这个氛围。我就说，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氛围，这个是我最大的安慰。一旦不得那个氛围的话，我还觉得过得很没得意。
3: 老爷子的得意来源于48块一碗的定价，一碗面卖48，在成都这属于高价消费。张记鳝鱼面因此被称为成都面界中的爱马仕。
6: 我听到当然很感到相当自豪，感到相当骄傲，因为我的哈辛勤的创造终于得到了收获。
3: 最红的日子里，有人在一条街上开了2家鳝鱼面馆，拷贝模仿，但不到一年就关门歇业了。张记屹立不倒的原因，还是品质和口味。
6: 成都是号称美食之都，美食之都能够生存下来，能够立足于哈饮食之地，能够生存下来，那么就必须要做到严谨、认真。
3: 一碗经得起食客挑剔、味蕾检验的面。从原料到配料，一点都不能马虎。爱马仕不是吹出来的，从来也是一点一滴认真做出来的。张记也是一家族面馆，爸爸妈妈表姐齐上阵，但张老爷子70多岁了，手艺需要传承，这份责任落到了1999年出生的张雨萌身上。
7: 以前我是在那个北京实习的嘛，就在那边待了一年之后，就是觉悟了吧，就感觉在外面特别辛苦，在家里的话家人也很辛苦，决定留在家里替他们分担一点。365天都在面馆坚守，其实恒心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3: 今天出门，老爷子特意带上了自己的腰外孙，懂得如何挑选好的食材，这是任何一道美食的第一步。10年来，老爷子几乎每个早晨都会出现在这家鳝鱼摊前。10年的相互信任。

0: 保证老爷子到手的每一条鳝鱼都是纯正野生的，而一尺长大拇指粗细的土鳝则是制作鳝鱼面的最佳身段。
1: 就这么大的，口感相当好，非常香。
0: 新鲜的野生鳝鱼带着鲜味，也带着腥味，洗是第一步。切断的鳝鱼先不着急冲洗，而是倒入盐和料酒，裹着鳝鱼的血水一起反复搓揉，直至鳝鱼的粘液不断逼出，就可用水冲洗了。
1: 抓了过一把水一烫，干净的杀出来。鳝鱼夹起来，这边可以看到这边，就跟洗菜机两个心一样那么干净。
0: 接下来就是每家面馆的独门秘籍——秘制底料出产了。
2: 里边有葱姜豆瓣之类的，一天至少熬制两个小时，这就是咱一天的用量。
0: 红油烧开，倒入底料和鳝鱼，再浇上料酒，大火煮上个20分钟，鳝鱼就可出锅了。这时的鳝鱼已经自带独特的香味。
1: 这个是鳝鱼面，真的好吃，还是不要搁酱油的，盐啊、味精啊，
3: 仅仅不
1: 要不
3: 搁。
1: 哦，那个味道的正宗，你这是品味，就是品它的原生。市面上没得啥子叫熟客，你的东西做得好，人家经常来，久而久之，家人经常交流、接触、了解、理解，才就叫那个朋友了。哎呀，那是创业真的艰苦，说老实话，我都感到有点绝望的了，真的绝望了。所以说你们要珍惜啊，现在条件好了吧？通过那么多年努力，搓啊搓，名声已经起出来了。一个人就叫一生都要创造一个名牌，那个很不容易。
0: 今天难得的休息天，雨萌特意跑到朋友的面馆取经学习。
4: 你们面我们也经常去吃，
5: 想看看去
4: 尝尝我们的江南面。
3: 下次我等你们过来，我就亲自给你们整碗鳝鱼面，给我提下意见。
4: 要得，
3: 我们都互相学习。
4: 你们鳝鱼面在成都也是大名鼎鼎的。
6: 不要
3: 这么，
6: 我是
3: 想
6: 羊肉。
4: 好，就这些吧。
6: 谢谢。
4: 马上来。
0: 因为喜欢吃面，严汉认识了很多朋友，后来他和朋友刘潇开了这家门板面馆。川味的装修设计里面装着的是80年代的集体记忆，
7: 这种老的成都，这种市井的有烟火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有一定上了年龄，就80以前的或70后，他到了我们这个店铺里头，看到这些装修和氛围，能唤起他很多回忆的东西。
0: 门板面开业不到1年，一切也才刚刚开始，但这小小的面馆却承载着一对80后朋友对于一家面馆的美好想象。
7: 我们做面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做一碗面是我的亲人来吃，我的朋友来吃都很放心的一碗面。
8: 啊，群汤牛肉。
9: 哎，这里这里来。
7: 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不是今天卖了好多碗面，是看到每个顾客走的时候，这个碗是吃的很干净的，就面啊勺子干干净净的。这是我们最满足的一件事。
10: 门板面八十杯。
0: 在成都，除了门板面，还有板凳面。板凳吃面的成都人对环境从来都不怎么讲究，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11: 那氛围挺搞笑的，跟幼儿园老师一样啊，小朋友都做好完了后发饭。
12: 小时候的感觉，我们小时候就这样端着面一起聊天一起吃，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啊。我加了两。

0: 我前几年就在这认识，我开车开得对不对？我就在这认识。板凳面店不算淡，但在成都这是响当当的网红面馆。它还上了大屏幕，虽然只有短短的不到一秒。刘伟强导演拍那个《中国机长》的时候。 然后来取了一个景，他踩点来了两次吧，他挺爱吃面的。他的那个随行的人跟我讲，走到哪边，他第一件事都是问有没有面吃。让大导演也心动的面馆，其实是一家藏在社区里的普通面馆。板凳面的一天。 从这一大锅回锅肉开始，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熟冷却后切成2到3毫米厚度，3个手指的宽度，下锅炒至肉片微卷出油后，再下配料，最后加入蒜苗，大火翻炒几下即可出锅。摸着黑开启新的一天，这几乎是每家面馆的日常。
1: 每天早上6点钟6点过就开始忙了，一直延续了这儿23年都快24年了，每天累都打不动，我都害怕每天早上太早了吵到那些小区住户了，但是有很多住户可能也就听到我们的声音，也就该起床上班工作啊那些了。
0: 早上的忙碌，李妍希这时才闲下功夫吃上一口。中午12点，板凳面迎来了客流高峰。
1: 不怕加个烧肉。
2: 成为网红，所以我来了。好吃，就是那种很地道的那种川味。我来成都15年，我基本上有一百多天都在这里来吃面，只卖半天。就是说你错过了1:30的时候来都吃不上了，想来吃你吃不上了。就是让我们得抓紧时间，想吃的赶紧过来。
1: 简单的就比如单身，到谈恋爱，到结婚，到生小孩，然后他们都一直来吃面，我真是觉得挺好的。从我父亲那边开始做，他们做了那么10多20年，再到我手上，我不求他就是啊开几百家连锁店呀，或者哇我要赚很多很多钱，哪怕就这一家店，我能守着他一直守下去，我就满足，我就觉得挺好了。

面不等人，人们对面的追逐和崇尚，就是对幸福生活的一次小小回答。一碗热辣香气的面条，或许是下一个让你爱上成都的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对，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0: 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夏至长塘系列报道第一篇，夏至风物润山野，长塘边笋迎来丰收季。我区春季学期学生资助金拨付到位，惠及困难学生6537人次。浙江省高考首轮志愿填报今日开启，上浦镇青春玫瑰谷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芳香经济解锁共富密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每逢盛夏，长塘镇万亩竹海郁郁葱葱，山野边笋丰产出山，带动乡村露营、田园游玩、农家美食持续走红，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长塘镇立足生态优势，深挖产业价值，形成笋产丰收、文旅升温、产业升级的良性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当地政府精准布局，规划建设专业笋交易市场，补齐产销短板，完善产业链条。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夏至长塘系列报道，从物产丰收、农旅融合、产业提质三个维度，全方位解码长塘镇以笋为媒、以产兴村、以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今天播出第一篇，夏至风物润山野，长塘边笋迎来丰收季。
8: 坐落于青山环抱中的长塘镇万亩竹林郁郁葱葱，绿意盎然，恰逢边笋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山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生机。

0: 与喜悦。雨后的竹林，空气清新，泥土湿润，鲜嫩的鳊笋破土而出，错落藏匿于竹根沃土之间，成为夏日独有的山野珍味。每年夏至前后是鳊笋产量最高、口感最佳的时期，漫山竹林遍布鲜嫩笋芽，农户们抢抓时令进山采笋，娴熟地在竹丛间寻觅挖掘，一筐筐带着新鲜泥土气息的鳊笋陆续出山，尽显夏日丰收图景。
1: 就莫比新鲜，你们十年经验，我的700块。
0: 据了解，长塘镇竹林面积达15000多亩，一年四季竹笋不间断，年产量达2.5到3万吨，产值1.2亿元左右，是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竹。

0: 秋天其实主要的笋就是边笋，好的时候一天可以产1万斤左右。目前笋农这段时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边笋。
1: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记者近日
1: 传，三个关键环节精准施策，确保每一笔资助资金及时、足额、精准送到学生手中。今年全区共安排学生助学金预算1133万元，专项覆盖助学金、爱心营养餐、学生生活补助等全品类资助项目，实现资助经费应配尽配，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享尽享政策福利筑牢坚实财力基础。目前，区财政局已实现学生资助资金申请、审核、发放、反馈全流程线上闭环运行。在严格审核受助资格、确保信息零差错的前提下，进一步压缩各环节审批时限，真正实现资助资金高效直达。为避免资助资金被挤占挪用，区财政局还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资助资金的分配、拨付、使用实行全流程动态监控，重点监测资金支付进度，核查资助项目专款专用情况，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接下来，区财政局将通过更精准的财政保障，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温暖每一名学子的求学路，全力守护教育公平的底线。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2: 6月29日，浙江省高考首轮志愿填报正式启动，填报时间为6月29日8点30分至6月30日17点30分。本次开放普通类提前批与第一段、艺术类首段、体育类第一段，同时接受高校专项、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类型考生填报志愿。
1: 随着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全面启动，为帮助广大考生精准填报、规避风险，教育部门及招考专家发布重要注意事项，提醒考生理性规划、规范操作。考生需认准省级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使用电脑登录填报，切勿用手机操作，以防误填。牢记各批次截止时间，尽早提交，避免网络拥堵。填报前仔细研读招生章程，核对选科要求、体检限制及专业代码，结合位次合理采用冲、文、保、梯度，不盲目扎堆热门院校。考生也应结合自身实际，综合考虑兴趣特长、生涯规划、国家需求等因素，可适当参考以往高校投档位次、分数线等数据，切勿片面理解、盲目使用，并保持合理预期。总分上限且有一定优势的考生，也应尽量选报足量的志愿，保持较大的志愿梯度，至少分3个层次，并进行充分保底。同时需关注高校专业选考要求和计划变化，合理选报和定位。在这个过程中，考生要提高反诈意识，警惕虚假招生、收费指导等骗局，以官方信息为准，科学填报志愿，顺利圆梦理想高校。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连日来，位于上浦镇夏家埠村的青春玫瑰谷项目正全速推进，一座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芳香产业基地已初现雏形，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记者在青春玫瑰谷工程现场看到，吊机正来回吊装钢结构立柱横梁，项目的混凝土基础浇筑和钢结构主体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当中。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超1000万元，总用地面积约345亩，主体建筑面积约2864平方米，于今年4月份开工建设，预计在今年年底完工。项目规划了田园会客厅、繁花研究院、疗愈花溪塘等功能区块，计划打造一个集玫瑰种植、文化展示、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示范区。
3: 这个项目我们完工之后呢，是给我们现状的玫瑰谷提供一个综合服务站一样的项目啊，一个是对玫瑰精加工提供场所，第二个就是为游客提供一个休憩场所，第三个为研学提供一个接纳场所，目前进度大概在30%左右吧，计划呢到7月底是结顶，到11月底大概是完工。
1: 据悉，该项目是对当地成熟玫瑰产业的扩容升级与业态补充。在项目落地前，夏家埠村帐子山脚下的花墨塘共富工坊已进城投产多年， 引种风花玫瑰、大马士革、墨红玫瑰等多个优质食用玫瑰品种。

0: 坚持全人工有机栽培，自研的玫瑰纯露、玫瑰酿、玫瑰茶等产品广受市场认可。2024年，可食用花卉农产品直接经济收入达360万元，具备扎实的种植基础、技术积累与品牌口碑。作为产业延伸的新建项目，青春玫瑰谷建成后，将由花墨堂与天津大学绍兴研究院联合运营，重点补齐深加工研发与文旅接待短板，重点攻关玫瑰芬芳护肤品、健康食品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拓展研学观光、休闲度假业态，推动单一种植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持续做强上浦芳香经济共富品牌。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日前，区妇联组织开展二都杨梅特调饮品公益课堂，吸引各行业20余名女性踊跃参与，在清甜梅香中解锁创意饮品制作新技能，尽享惬意夏日时光。
0: 本次公益课堂紧贴夏日时令特色，以上虞二都杨梅为原料，结合上虞翠明茶和普洱茶，制作简易、健康、高颜值、易推广的果茶饮。课程伊始，授课老师结合本地杨梅的口感、风味特点，细致讲解教学了两款杨梅特调饮品的完整制作流程。冲泡茶叶、捣碎杨梅、摇晃雪克杯，现场分布演示，手把手教学，耐心解答大家提出的制作难题。课堂上，学员们认真听讲，积极实操，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夏日特调饮品，沉浸式体验手工特调的乐趣。一杯杯色彩亮丽、果香浓郁的杨梅特调饮品陆续完成，大家纷纷拍照打卡，互相分享品尝，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果香、茶香、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氛围温馨又治愈。一些学员表示，此次公益课堂不仅提升了生活技能，也为创新创业、特色文旅活动开展积累了创意灵感。此次杨梅特调公益课程不仅为辖区女性搭建了学习交流、技能提升的优质平台，有效挖掘了本土杨梅的产业价值，助力农产品创新升级，拓宽销售业态。未来，区妇联将持续聚焦巾帼成长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常态化开展各类贴合群众需求、贴合产业发展的公益技能课程，助力女性多元发展、增收致富，让巾帼芳华在乡村振兴与美好生活建设中尽情绽放。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娱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塘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
2: 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等痛点，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虞，温暖在上虞。
3: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1: 春日藏尽，初

0: 下心声，上于长堂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不同于春笋的热闹，冬笋的珍贵，初夏的边笋低调生长于地下，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长塘温润的水土滋养出无色清甜的山野真味。每一口新鲜都来自笋农迎着晨光的辛苦奔赴，最好的山野食材从不需要繁复烹饪，脆嫩爽口，轻而不寡，这口独有的鲜是长塘人刻在骨子里的夏日味觉记忆，也是上虞最朴素的人间烟火。一季边笋熟，一方百姓忙，小小的初夏鲜笋不仅装点了百姓的餐桌，更成为长塘乡村的富民好物，让山野风物成为乡村振兴最鲜活的底色。
1: 目前我们边笋的主要产的月份是5月到10月，长塘总共有18000亩的林地，好的时候一边笋一天可以产1万斤左右。目前笋农这段时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边笋，对于一个笋农来讲，一亩林地一个月能达到2000到3000的收入，

0: 一笋知初夏，百味是长堂，夏日见场，笋味正浓。
1: 这是一室一厅一卫一厨的，还有热水器、床、空调。
0: 在与务工十年的四川籍快递小哥李英中，正第一时间和家人视频分享喜讯，向妻子展示全新的公寓房间。这是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公寓，博裕公寓作为我区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等痛点，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云，温暖在上云。
2: 啊，住这个房子挺好的，但我们特别是外地小哥啊，这个压力减轻不少。这个环境挺好的，是吧？跟差不多跟那个小区房一样，有物业呀，是吧？有健身房啊，是吧？有那个娱乐的设施设备都有。你说实话，都没想象到有这么好的房源给我们住。
0: 博裕公寓由国企盘活存量房源改造，主打高性价比小户型。全屋精装配齐家电，拎包就能住，租金相比周边更实惠，支持月付无中介费，基础租金收益有保障。
3: 价格的话是是这样的，这首年免租金，第二年的话是付房子租金的二折，就是20%，相当于比如我打个比方，这套房子原来租金是1000块钱一个月的话，第二年开始就是他只要付200块钱一个月就好了。第三年的话是打三折，就相当于付300，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优惠政策。
0: 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小哥港湾博裕公寓配齐便民服务区、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三大功能区块。
3: 我们这里设置了小哥书吧、小哥茶室、小哥影院，还有共享厨房。然后考虑到这边可能小哥餐饮的话可能不是很方便，包括价格方面相对也高的也可能相对会高啊。我们在离港湾不到100米的地方。

然后找了一家小哥食堂，就是跟他们，政府方面跟他们已经都相互谈好了啊、哦，就是价格的话提供9.9元这样一荤一素的这样一个套餐。然后另外的话，因为小哥平常工作的时候也比较繁忙啊、哦，然后空闲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这边有相应的这种配套健身设施，包括台球、乒乓球、健身房，另外的话，我们小哥港湾这里面也有洗衣房，还有那个理发店，相应的都给他们配套了。在这里，反正衣食住行方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保障了的。对

0: 木石取自磐石韧木，寓意扎根生长。这方小而精的美玉天地，一对夫妻深耕美玉，始终笃定美玉从不是速成的技巧，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扎根。
1: 首先呢，我们是夫妻俩，本身自己就非常热爱画画，然后我们就想画画这个教学这个事情不像做成传统生意那样，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然后他们的基础教育会做得比较扎实。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以后是否真正的从事艺术行业，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0: 不扩班不速成，木石坚持小众精品美玉，更坚守家校理念，双向同频。
1: 我们收学生其实也是同步在选择家长，希望选择一些跟我们同频的家长。画画真的不是一张画一幅作品的事情，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生长，是对自我感知的一种表达。你开心时可以画画，你失落时同样也可以画画，画画是你抒发情绪的一种出口。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希望我们能陪着孩子一起慢下来。
0: 摒弃模板临摹，只做实物写生。在木石，绘画从不是对着模板临摹复制，而是用眼观察世界，用手描摹真实。在这里，从不着急产出完美画作。
1: 我们只开设写生课，是因为我觉得临摹别人的作品，孩子会比较简单获得画面成就感。只是把别人的作品复制了一遍。写生课呢，需要孩子独立观察、比较去完成。他的画面虽然会比较笨拙，但都是孩子真实能力的一种表达。实物写生也能更好地提高孩子的观察力和专注力。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慢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

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

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简介》。线上购物时遇到承诺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商家，不少人都会认为交易安全可靠、风险极低。但近日，我区一名市民却因轻信此类交易模式，落入骗子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即便当场验货、现场转账，最终还是落得钱货两空的下场。看似稳妥的线下当面交易，为何暗藏连环骗局？一起来看一看。
1: 一直想入手一批品牌白酒的崔先生，前不久在二手交易平台发了一条求购信息，没想到消息刚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名卖家来主动联系。
2: 那个卖家联系我的时候嘛，他的态度是很热情的嘛，然后他跟我说他这个酒啦也是正规渠道里获得的嘛，然后跟我说这个酒也是没问题的。然后态度们也非常热情，我心里也放松了警惕嘛。
1: 经过简单沟通，双方敲定交易细节，约定以75,360元的总价交易8箱品牌白酒。交易洽谈过程中，该卖家反复劝说崔先生脱离二手平台官方交易通道，转而通过微信私下沟通对接交易。疏于防范的崔先生并未多想，当即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2: 还和我说他这个酒他本人不会来的，他说他哥送给我送过来嘛，说验货没问题之后再把钱打给他就行了。是我是这么想的嘛，毕竟这个酒啦我也是见面交易，我是先拿到酒后打钱的嘛，那我想着在平台上面交易也一样的，然后我这个酒收到了再把钱打给他了，我就放松警惕了嘛。
1: 很快便到了双方约定的交易时间，送货人员如期上门配送白酒。
2: 货到的那天，就是他应该是喊了一个送货师傅过来送把酒送过来嘛。我看到了酒的数量也没问题，然后酒的真假也没问题，然后我就清点完之后，我就把钱如实的分了2笔打到了他的银行卡内嘛。在打完之后，我就要把酒搬离了嘛，搬到我家里面去了。然后那个送货司机说，他的货主跟他说。这个钱还没有收到，不能把这个酒搬走，然后就有了接下来的事情。
1: 一头雾水的崔先生连忙追问缘由，这才知晓其中猫腻。这名对接他的贴心卖家此前以更高价格向真实酒商下单，且从未向酒商支付任何货款。意识到被骗的崔先生立即尝试联系卖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微信拉黑，彻底失联，自己一瞬间陷入钱货两空的窘境。
2: 当时一共75,360块钱嘛，我分了2笔打进

0: 了嫌疑人的银行卡内。事发后嘛，我情绪低落，甚至一度陷入了绝望。立案4天后，这个办案民警了就帮我追回了全部的经济损失，真的很感谢承办我案件的办案民警的付出。
1: 接到崔先生的报案后，曹鄂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案情核查、线索梳理工作，迅速拆解出这场骗局的完整套路。
2: 受害人将钱转出去之后，才发现货物又被商家拉了回去，导致自己两头落空。受害人马上到我所进行报案，办案民警接到报案之后，对其先进行相关询问，才发现这是典型的两头骗诈骗手法。我单位民警火速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并立刻开展相关侦查工作。
1: 案情清晰后，民警快速锁定陈某身份，发现他已经逃往外地。为了尽快帮群众挽回损失，办案民警立即动身，跨省展开抓捕。从接警、侦查、锁定嫌疑人，到跨省抓获、全额追赃，上虞公安只用了短短4天。
2: 我单位民警在抓获嫌疑人陈某之后，对其进行相关审查，才发现其本身是失信被执行人，因为欠债压力大，又怕被司法拘留，便动起了歪心思。他用别人的账号注册了二手平台，并用别人的银行卡进行收款，专门盯着求购贵重物品的买家下手。他一边扮演良心买家，用低价和送货上门稳住崔先生，另一边又在平台找到相关真实买家，以更高价格下单，谎称收货人会现场付款，让商家直接把货送到崔先生家中。等崔先生一转账，陈某立刻卷钱拉黑，玩起了消失，上演空手套白狼的戏码。陈某全程利用买家货到付款的信任和卖家送货上门的便利，两头欺骗，自己从中赚取差价，该行为已经涉嫌诈骗。
1: 为了表达谢意，崔先生特意定制了两面锦旗，还手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曹鄂派出所。字里行间都是对民警的认可与感激。
2: 很多人觉得见货付款、送货上门就绝对安全，这其实正是骗子利用的心理，核心就是诱导你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那我们警方在这里郑重提醒，二手平台交易务必走官方渠道，不要轻易添加微信，不要私下转账。遇到要求脱离平台的交易，先付定金、货到付款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被骗，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并进行报警。
3: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简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

0: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得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王教授，哎，正好你们两个过来，这个检测报告啊已经出来了。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说实话，虽然我们及时采取了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酒的口感啊一定会有差别。
1: 我就说吧，肯定会有影响的。
2: 你听王教授把话说完，你说。
0: 不过也未必是坏事。霜冻过后啊，从目前取样的情况来看。
3: 葡萄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相反，保存的非常完好。我反倒认为啊，说不定可以酿造出一种口味独特的经典款黑比诺。
4: 经典款黑比诺，
0: 王教授，您是在安慰我们吧？很多经典的葡萄酒啊，都是因为各种失误，或者病害，阴差阳错而成。
5: 贵腐酒、冰酒，等等。哎呀，你说说，这个齐国这个办法太好了。这以后霜冻啊，咱们再也不用发愁了啊！
6: 是不是？咱也不用被窝里爬起来往地里跑。
5: 哎，是。
6: 冬天，咱也不用去埋藤了嘛。
5: 对，
6: 要说咱们来年也不用展藤了。
5: 不用埋藤。 不用展藤，再来霜冻，咱们可以安心的在被窝里睡大觑了。
7: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这不神仙般的日子吗？
8: 展觑了吗？是展仗了吗？
9: 这是宴，这是宴，好玩吗？
10: 太好了，
11: 那咱干啥呀？

0: 现在就剩下被海关扣下的那批货了。
1: 年产量有多少？
2: 年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5: 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吃饺子了。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 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8年，是未点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 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信，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 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 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水稻是南方的农作物，
1: 我就用这稻田话提醒年轻人，不要忘了我们的历史，要懂得感恩，感恩土地，感恩先辈。
2: 对对对对对。

备受关注的中国葡萄酒出海受阻风波尘埃落定。经有关部门调查，此次风波系某境外经销商破坏市场规则，与我国葡萄酒进行恶意竞争的恶意炒作行为。据悉，在本次调查中，一位来自西部某省区的葡萄酒经销商提供了关键证据。

0: 由上海飞往香港的 CA732 次航班开始登机了，请携带好您的行李，前往13号登机口进行登机。各位乘客，由上海飞往香港的 CA732 次航班开始登机了，请携带好您的行李，前往13号登机口进行登机。
1: 请。

0: 什么表情啊？你觉得我上不了台面啊？
1: 不是这个意思。
0: 你开玩笑，你是怕我适应不了直播间的氛围，对不对？
1: 我是想跟你一起分担。
0: 你也拉大提琴。
1: 好。不开玩笑了。来，给你看这个，这个是大家都在沙龙聊创新的时候我设计出来的，目前只是个草图。
0: 水落石出，天天想你。
1: 这个是为你设计的限量款，不上市销售。
0: 嗯，齐心路，这个名字我喜欢。
2: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产区内的民营酒庄和国有酒厂联手创新，立足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创新研发，为迎接中国葡萄酒产业的新时代而努力。
3: 看看吧，怎么样？
1: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灌装生产了，太好了。
3: 所以我们才要联手啊，厂里啊有设备有技术，你们年轻人啊脑子活有创意，点子多呀。齐路啊，其实你是我们一厂从法国引进的人才，当年没能把你留下来啊是我们的损失，不过我知道也不怪你。事实呢，那个时候也不能完全怪刘厂长，毕竟我们一厂是大厂，很多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呀，希望你能理解啊。
1: 我肯定能理解，魏厂长，当年也是我操之过急了，所以我真的没有怪任何人。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而且我相信今后我们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合作。你看，一厂产业链齐全，酒庄灵活度高，咱们携手共度难关，优势互补，把咱们的产区真正做大做强。
3: 好，齐路，我看好你啊，也请你相信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创新啊，我们一厂啊也脱胎换骨了，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这些年因为你在我身边，我越来越觉得酿红酒是一件特别幸福特别美好的事情。嗯，
1: 我跟你说件事情，十几年前我刚从法国回来的时候，巴尔博士给了我两瓶酒，说一定要让我给最重要的人当做见面礼。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我这第一瓶红酒在机场的时候就送给你了。
0: 说明我是最重要的人。都过去十几年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到现在还记仇呢？
1: 这仇啊我可得记一辈子。嗯，等会儿苏珊，嗯，你说什么？我妈住院了，怎么回事？好，我立刻回去。
0: 阿姨怎么住院了？
1: 说是肝上有阴影，要穿刺排查。
0: 那我订票，我陪你一块儿回去。
1: 不用了，酒庄现在新品发售的时候最重要，你得在这儿。
4: 不过我觉得咱们也不用想得太坏，医生不说做完检查确认没问题了就能出院吗？
1: 在我的记忆中我妈就没进过医院，平时感冒什么的喝点水她就好了，这次怎么会这么严重？妈，妈，你怎么样了吗？
5: 妈没事儿，你放心啊。
6: 这不医生护士都在吗？过两天妈就出院了。
5: 儿子，等妈出院，妈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一说。咱娘俩好好聊一聊啊。
1: 好，妈，那我等你，我等你啊。
5: 拜拜。

老欧，这是齐鲁酿的新酒，给你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小瓶装的。齐鲁说啊，他对你的承诺都在这酒里，只要你尝了它，就能感受到他的承诺。想喝吗？等着。点点哦，给你润一下。怎么样，他的承诺味道如何？满意吧？

0: 方子啊，是我找城西的老中医开的，清肝补气。等阿姨出院了，你好好
1: 给她调理一下。还有啊，一涵姐帮我介绍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大夫，我咨询过了，阿姨的这个情况呢，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出院了，你别太担心了啊。
2: 我知道，你每天晚上都在酒庄加班到很晚，可这段时间我却不能在你的身边。我，
1: 你人不在我身边，但你不是一直惦记着我呢吗？酒庄这里呢，有我，不用操心。
2: 嗯，知道了，晚安。
1: 晚安。
3: 来这儿坐。
4: 哎，这么着急，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跟你说个好消息，在李老的建议下，自然资源部出台了支持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意见。这个意见的出台，对于咱们自治区发展葡萄酒产业和建设葡萄康养小镇都给予了政策上的支持，鼓励我们先试先行。
4: 这太好了。我回去之后立刻召集管委会领导班子研究学习。
3: 嗯，还有啊，我刚刚呢已经跟自治区几位主要领导交换了意见，
5: 由葡萄酒管委会牵头拟定出一份针对酒庄的财政补贴方案，上报相关部门审定。
4: 好，我回去之后立刻对各个酒庄进行一次摸底调研，弄清楚现存的实际困难之后，再针对性的拟定条款，一定把财政资金用好，用活。
3: 嗯。
6: 谢老，你要去新疆？
7: 对，新疆，我呀要跟老师、老邱他们一起，
8: 在咱们的梦想之路上努力，再一次发光。
6: 既然是这样，那我也不拦你了。
7: 老师在新疆干得不错，他的第一枪已经打下了，当地老百姓啊，现在热情非常高涨啊，我打算过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6: 谢老，虽然您退下来了，可还是一厂的人啊。今天请您来啊，本来是想谈一谈返聘的事儿。既然你主意已定，我也不再勉强。只要您想回来，这里啊永远都是您的家。在新疆遇到任何困难，需要任何支持，厂里啊都会全力以赴的。
7: 谢谢了，魏厂长。看着厂里越来越好，甭管我在哪儿，这脸上啊都有光啊。
9: 我呢也有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想跟你说，咱们啊帮着石头村建酒庄这事儿做得好啊，咱们发展产业那说到底还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咱们引进人才也好，技术设备也好，心里啊要有一根弦。
7: 厂里几万名的老职工，还有啊跟着一厂几十年一路走来的种植户，我们一个都不能忘，
9: 他们是我们的根呐。
6: 谢老，您说的太对了。石头村这条路子摸索成功以后啊，我们准备再找一批热情高、基础好的村庄，建设一批精品小酒庄，由厂里啊出人、出钱、出设备，带着产区的老百姓啊一起走。
7: 好啊，产业兴旺，乡村想不振兴都难呐。

0: 秦洛啊，
1: 妈，
0: 哎呦，这两天让儿子操心了啊。
1: 我想死你了，妈，你怎么样？没事儿，这不都好好的吗？我还等你来接我呢，你怎么不来呀？
0: 我忙着给你准备惊喜呢。
1: 惊喜？什么惊喜？
0: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好，
0: 先进门吧。
1: 看看儿子给我准备什么惊喜。嚯！ 做了这么大一桌菜呀！哎呀，我看看，哇，真香！哎，你什么时候会做这么多好吃的？我怎么不知道呀？
0: 我在法国呀，吃什么都吃不惯，啊，
1: 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行行行，我自己来。哎呀，这几天在医院呀，吃的我实在是没有胃口，早就想吃家里的菜了。哎，太好了。
0: 怎么样？嗯，好吃好吃。嗯，妈，你多吃点菜，饼刚好。嗯，真香。妈，您知道您在医院的这些天，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 后悔。
2: 你看这一圈都是贺兰山。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

0: 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路在这里找一整卖点，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位在这里找一整卖点，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

0: 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

0: 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借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

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不是，小米，这酒庄是咋回事啊？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这个是产区送给咱们石头村的礼物。哦，我明白了，那前段时间你这村里又是集资，又是翻修这葡萄园呢，原来是给咱这酒庄做准备的呀。哎呦，对，这个酒庄啊，咱们村里面占一半的股份，其余的资金呢，由咱们第一酿酒厂，还有我妈妈的爱德堡酒庄和一星阿姨的星星酒庄，还有建民叔叔的建民酒庄共同投资建立起来的。我们大家呀，都商量好了，所有参与投资的酒庄。
1: 在实现盈利以后，只拿前三年的分红，收回投资本金，后续的经营跟收益归咱们石头村集体所有。哎呀，集体，这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有分红。
1: 哎呀，你赢了！哎呀，小姐，这个好。哎，乡亲们，要不然进酒庄参观参观咋样？
2: 走走走，我领。
0: 今儿个这大喜的日子，我们大伙儿拍个合影，留个纪念。
1: 对对对，拍个合影，拍个合影。
3: 齐一点，齐一点，
0: 齐一点，听我的口令，一二三，茄子啊！来，一二三，茄子。
4: 齐老爷爷，哎，孩子们来给您祝寿了。
5: 好。
6: 祝老爷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哎，给孩子们拿点糖吃。
0: 齐老爷爷，啊，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
1: 谢谢小米。谢
7: 谢。爷爷，啊，我给您准备了一个礼物。哦。
8: 还有礼物，
7: 你看看，
0: 看看，来看看。哎
8: 呀，这个好。哎呀，依依啊，你这照片从哪找出来的？
7: 在我爸的办公室里找到的，找到的时候照片都已经发霉了，我专门找人修复的。哦，
8: 当年呢，我们从西海固搬到石头村儿。大伙儿嘴上同意，可这心里头我终归舍不得。

0: 扶贫的干部看出我们的心思，就说拍个照吧，给留个念想。临搬迁走的时候啊，专门找照相的师傅给拍的。玉香，这是你爷爷。哦，
1: 欧阳爷爷。
2: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哎呀，
1: 说年轻就说呀，这小伙子。
2: 还是玉兴有心呐，看到这些老照片，再看看今天的好日子，我齐老头谢谢父老乡亲们了，谢谢，
3: 谢谢。坐，爷爷，您先坐。今天啊，我也给您准备了个生日礼物。我知道您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岩画了，您看。特地给您准备的世界岩画画册，这里面有世界各地的岩画，您打开看看。看，这个是印度的岩画。
0: 印度的。
1: 好看，好看。
3: 后边还有啊，这儿，非洲岩画。
0: 好。
3: 爷爷，您以后想看了，随时就可以拿出来翻翻啊。
0: 你看看我这大孙子，多孝顺呐。好，先给我拿着。
3: 好。
2: 好啊。
4: 好啊，借着今天这个好日子呢，我再宣布一个好消息，以后咱们石头村60岁以上的老人，村里都帮着过生日，这个钱村里出。哎呀，
5: 给您做的寿面，您最喜欢的蒿子面，尝尝。你吃一口。香不香？
2: 嗯，香。不但面香啊，往后咱们的日子是越来越香啊。

0: 你们俩身体都比我强，我这腰跟折了似的。我也觉着累，但是心里开心。哎，哎呦，
1: 行啊，真不容易啊。嗯啊，这2000亩不动，总算是都活了。
0: 是，咱们老哥三个人再加把劲儿，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咱们再弄他2000亩出来。
2: 好。
0: 再干的2000亩，
2: 对，
0: 哎哎，小伙子，来来，给我们照张相，来，来，咱们看这。

0: 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你爸的流食可以慢慢加量了，现在的状态越来越好了。
1: 谢谢你。
0: 不用谢，我先走了。嗯。
1: 走，齐璐有话要跟你说。
2: 爸，星星答应我的求婚了。按照我们石头村的风俗，我必须得先来经得您老人家的同意。但我跟你保证啊，我会一辈子守着她，护着她。当然了，我们之间一定会有争吵的。

0: 但我一定是挨骂的那一个，这个您放心。我呢，会像热爱我自己生命一样爱着他。我会用我的爱，我的诚意，我的双手和我的心，和星星一起酿造生活的美酒。
1: 听见了吗？放心吧，我知道从小到大你最疼我了，但是从今往后，齐如会代替你继续疼我、爱我。
0: 星星，给咱爸看看给他准备的礼物。

只要你睁开眼睛，就能看到我最幸福的样子。

0: 哎呀，这东西都装好了哈，
1: 装好了，
2: 这衣服好看。哎，
0: 这上北京了，你说这我们好好看看天安门啊，
2: 还能
3: 进龙门大会堂哦。
2: 是的，你看我就说吧，那整个那个锣鼓队加上我们这些人，热热闹闹的，
1: 三婶，
2: 人家一行人家是去开会，又不是逛街去了。再说了，这个。

0: 我们一定会把大家的心声带到北京去的。
1: 好，
2: 那我们走吧。
3: 走吧。
2: 哎，行，我们走了。快回去吧，回去吧。哎，
0: 再见啊。

0: 老师，我刚刚听到了一些对中国葡萄酒的误会，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不然我会寝食难安的。
1: 我理解你，但是抱歉。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Bari Winer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World Wine Forum will now begin. Firstly, let's welcome our friend come from Barossa Valley, dear Dr. Emile.
3: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ight party. Come on.Cheers.
4: Cheers.
5: Cheers.
4: Cheers.
5: Cheers.
4: Cheers.
5: Cheers.
4: Cheers.
5: Cheers.
6: Cheers. 来了来了，郑主任他们来了。郑主任。
7: 邱总，等着急了吧？
6: 没有没有没有。
7: 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6: 刘董事长，您怎么来了？您应该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呀，我好派车去机场接您。
8: 这不，郑主任亲自去机场接的我，我还受宠若惊呢。
7: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呐是咱们产区的大功臣，天经地义嘛。
8: 一涵，我昨天从英国一回来就听说了你的好消息，你可是全产区的头一份啊，我比你还高兴呢，所以赶了最早的一班飞机过来，一是祝贺你，二是给你带了一份新合同。
6: 您是拿下了英国市场的订单，
8: 伦敦
9: 海悦酒店的3年订购合同。
6: 那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那咱们今天就是双喜临门。
7: 那还等什么？接盘吧。
6: 郑主任请，刘董事长里面请。
10: 刘董，
7: 请。
6: 玉洁。咱们一起，
8: 一起。
7: 我数一二三啊，一、二、三。

0: 如果让我个人来评价，中国的葡萄酒很特别，品质提升的也很快，可以说是超乎想象。设备也很先进，而且没有一种是多余的。
1: 老师，我特别感谢您的评价。可是傲慢与偏见，它仍然存在啊。
0: 是啊，这是百年以来就有的。中国有句老话，叫。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相信啊，你的热情、你的诚意，和无数中国葡萄酒人的多年坚持和传承，一定可以融化坚冰。荷兰山产区有最好的葡萄，最好的设备，还有最好的工人和技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世界葡萄酒的版图上，中国会是一个亮丽的存在。这也正是论坛的意义。 我希望在这次论坛上。

0: 你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在波尔多这样传统的葡萄酒产区，人们对中国的葡萄酒很陌生，但陌生的另一面是好奇。嗯，
1: 这第一杯酒啊，老婆，我敬你。你坚持了那么多年的事业。
2: 终于结束了硕果，我真为你开心啊！祝贺你！
3: 谢谢老公，
4: 祝贺老妈，
2: 谢谢女儿。老妈，以前我不理解您，总是惹您生气，在这里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您说声抱歉。你知道吗？我以前总是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在你心里面。 到底是钱重要还是我重要？我每次得出的结论呢，都是钱比我重要。但我现在大了，也参加工作了，我突然之间开始理解您了。您身上呢，背负了太多的压力。一个女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是一间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这两年看着您在艰难的环境下为酒庄四处奔波的样子，为了给工人按时发工资而愁的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的时候。 我其实挺心疼您的。当我看到你收到酒庄获聘一级庄园时开心的样子，我懂了，这是你的追求跟梦想，同时也倾注着您跟老爷两代人的心血，才关系着数百个家庭的生计，所以您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您背负了所有人的希望，也终于给了自己一个交代。老妈，这杯酒我敬您。
3: 女儿长大了。

0: 谢谢老妈。怎么样？今天累不累啊？不累，一点都不累。这次来开会啊，收获特别大。每天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新鲜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发展思路还可以再打开一点。光顾着说我了，你那儿怎么样？波尔多还顺不顺利啊？
1: 我听到了一些对中国葡萄酒的偏见。别泄气嘛，中国葡萄酒是新兴产物，那咱们产区又是新兴产业的后起之秀，别人有一些偏见很正常啊。不过，
0: 既然郑主任派我们酒庄代表产区去参加这个论坛，我们就应该要发声，告诉那些不理解我们的国际同行。
2: 可是我没有发声机会啊。
1: 我听说这个论坛会有一个游戏环节啊。游戏环节？对呀，有游戏环节，我怎么没想到呢？我的主要目标是发声，不一定要在正式的论坛上面。
2: 游戏环节，同样的人，同样的场景，
1: 而且这样的状态，大家都更放松，更容易能够接受。
3: 嗯，
2: 那你加油哦。
1: 嗯，等我的好消息。
4: 你先挂，你先挂。爱你。嗯。游戏环节。今天啊，把大家请来只有一个目的，我们产区。 会记着每一个为梦想而拼搏的人，我们会记着每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现在还在为我们产区默默奉献的人。为此，我特别邀请到了
5: 咱们葡萄酒产业的第一代奠基人——
4: 中国酒业协会、中国葡萄酒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李国华教授，大家掌声欢迎。
6: 李教授，您呢，就给大家讲两句吧。啊，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发展葡萄酒产业啊？虽然我们的专业背景啊各不相同，路走的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0: 就是想改变这里的面貌。
1: 李教授，
2: 你
1: 看看这葡萄还没种出来，藤先冻死了。
2: 李教授，我知道您是为了我们大家伙好，想带着我们大家一起致富，可是这里冬天年年都这么冷，这葡萄怎么越冬嘛？这不白费力气吗？
1: 是啊，
0: 不会白费力气的。我们辛辛苦苦花了3年时间，好不容易把他们种活了，我们不能放弃。相信我，他们一定会结果的。
2: 行，我们信您，我们接着跟您干。
1: 对，我们接着跟您干。
0: 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离不开各位的默默奉献。
3: 我们产业形成规模呀，
0: 仅仅只有15年，是一个年轻的产业。但是就是在这短短的15年当中，我们有近1000种葡萄酒啊，
3: 其中就拿下了包括布鲁塞尔、法兰克福等国际顶级赛事的奖项。
0: 现在我们的葡萄酒啊，
4: 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了欧洲，
0: 摆在了大洋彼岸的橱窗里，给世界葡萄酒爱好者啊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5: 同志们，我们代表的不仅仅是宁夏葡萄酒啊，这就是中国创造，是亿万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0: 最后呢，我要宣布一个特别大奖。
1: 他们数十年如一日，为了我们产区的葡萄酒产业，抛洒汗水，无怨无悔。他们就是咱们产区里面数十万产业工人。大家鼓掌。

0: Well,
1: I don't think. Well, it's good.
2: Next cartoon.
3: 我首先就说谢谢呗，那谢谢咱们石头村大伙儿一起种下的葡萄藤，谢谢带咱挣钱致富的酒庄，那更要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第二，我就说一说这么多年咱石头村的变化。 我记得刚嫁过来的时候啊，那住的就是小土坯房啊。那房子真的是冬天啊就漏风。你说冬天冷它更冷，夏天热它更热。那要是想吃口水啊，咱家东阳就一大早带着我去五里地以外那水井去挑水喝。那早上一睁眼，第一件事干啥呀？咱石头村人都知道。
4: 第一件事就是扫土，那真的是满炕、满窗户、满屋子，咱们满头满脸都是沙子。
3: 媳妇儿，让你受罪了。正啥罪呀？嫁你啊，乐意。<笑>欧阳大哥和邱老庄主带领我们大伙。 种了葡萄藤，又栽了防风林。沙尘暴，啥叫沙尘暴？多少也没见过了，没有沙尘暴了。现在走哪儿还能听到鸟叫声。现在住的那房子，那可是冬暖夏凉了。家里家用电器用啥有啥，是不是？哎呀，我跟你们说，去年我跟俺家东阳都买车了，那面包车四个轮的跑老快了。我跟你说，也可好了。<笑>那个，咱大伙。
5: 我自己开玩笑说，那原来吃口水，等到几里地以外去。现在家里，咱那厕所，那马桶都是抽水的。哎呀，还真是两个字儿啊，很幸福啊。三个字儿。
6: Thank you.

0: 哎，强哥，你看这样行吗？哎，你是要去表白啊？不打算考虑考虑？
1: 我要是真成了国家级运动员，你上电视台领奖的时候啊，一定要冲着你流出笔芯啊！
0: 哎，来点有用的，你天天来签名，给大爷签个十个八个的，到时候出了名啊，多值钱呐！在家里啊，还有你小时候画的画呢。
2: 到时候都值钱了，来，朵朵吃糖，
3: 有点有用的。哎，你看我们家你那个妹妹，她打实拍行不行？用不用现在就开始练啊？哎呦，
2: 干嘛呢你？你们家那个那么小，还没上小学呢你。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我告诉你，我们家朵朵是谁，都包在我们家朵朵身上了啊。
4: 妈，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干什么呢？哎呦，
3: 你看这孩子，我们给你庆贺呀！
2: 我包给你什么庆贺？
3: 来个香蕉，哎，扒个香蕉。 来来来来来来，先吃个香蕉，闻闻食儿，一会儿啊，给这帮叔叔大爷们好好讲讲海洋大学到底是长什么样。
2: 我分享，
3: 你留守我呀，没上过大学，到时候你带着你刘叔啊，到你们那个什么海洋大学去拍个视频。
2: 没问题，没问题。
3: 什么海洋大学啊？别提什么海洋大学。
2: 那怎么能不提呢？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是咱们这条街最靓的仔，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呀。
5: 是啊，
6: 对对，就说我那儿子，就是你那哥哥，他虽然考上大学，那还不是三本吗？早知道我就让他跟着大富打沙排去了。大富，你说是吧？
7: 您是怎么知道我考上海洋大学了？
2: 这事儿是他说的呀，就是呀。
5: 对呀，
6: 那你怎么知道我考上海洋大学的？
3: 你是我姑娘。
6: 我那不知道你是最棒的，是不是大富？来来来，
7: 也就是考上个海洋大学而已。哎呦，我成了大富，成了大富。妈，海洋大学，我没考上。我跟你讲啊，我早就跟你说，跟叔叔大爷们说话要大声点，有礼貌的。哎，
5: 就是分享啊。
6: 我就没参加考试。
8: 大意思说他没考好，没关系，那有什么，考上就行啊。
6: 考上就行。
7: 妈，对，我没考上。
6: 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呀？就是啊，
8: 会吧？
6: 朵朵，怎么回事？我问问他啊，来。
7: 哎，你们先吃着，先吃着哈。你们先吃着啊。你在海洋大学没见到那严教练吗？他说保证你过的。
6: 什么严教练？海洋大学就没有严教练，只有田教练。
8: 田教练？
6: 对啊。
8: 嘿，这孩子多聪明。
6: 啊！
7: 慢点，
6: 什么？ 你怎么没过呢？你怎么没过呢？
7: 什么十万块钱，什么保护费啊？你给他十万块钱？
8: 你怎么会没过呢？
6: 你怎么没过呢？
7: 我秀云，这钱你说拿就拿，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吗？
6: 你别说了，你说了啊！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让人给骗了，你知道吗？
8: 走，找他去。
6: 快别人傻站着，找一下那严教练。
8: 要回来，对，
6: 你先别说了，听我说，现在第一时间赶紧报警，报警！
8: 对，报警，报警！
6: 电话呢？报警，电话拿来。浪费这么多钱，
8: 电话拿来。
6: 浪费这么多钱，
8: 电话拿来。
6: 浪费这么多钱，
8: 电话拿来。
6: 浪费这么多钱，
8: 电话拿来。
6: 浪费这么多钱，电话拿来。浪费这么多
0: 他是这块料吗？你让他上，现在好了，大学没上成，还被人骗了。
1: 你给我拿脚指着向下，你给我想明白了，要当初不是因为你是沙排运动员，咱姑娘我生下的时候她能哭着喊着要打沙排吗？
0: 他哭着喊着，他又打让他凭本事去打去，你拿钱干什么你？
1: 我姑娘想干什么，我必须支持她，总比你不管不顾的强。
2: 有
0: 你这么支持？
2: 我怎么了？
1: 都别吵了，你们还要不要报案了？
2: 警察同志，报案！
1: 对了，警察叔叔，这就是那个自称是海洋大学的严教练，说是让我妈交10万块钱的保过费，就可以把我上海洋大学。啊，
3: 你提供的资料呢，我们已经记录在案了，钱我们会尽力去追的，但是需要一点时间。
1: 那大概要等多久呀？
0: 这可不好说。
1: 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3: 行，谢谢你啊。哎，那个警察同志，我们家姑娘上大学这事儿。 我不能赔了钱又折兵，你可想想办法呗。
1: 妈，警察都说了，那个人是骗子，他就算不是骗子，你这行为是行贿，你知道吗？是不对的。
0: 不是，你看。

0: 你女儿多懂事，你这种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啊！
1: 我不是，我就是想让孩子上个大学，我怎么就违法了呀？
2: 你法盲吗你？非得让人判你10年，你就老实了是不是？你这怎么不是违法？行贿！
3: 不是，那你抓我呀？
4: 他
2: 不是机关漏，你非得让他上，能不被骗吗？
4: 我这不是为了咱家姑娘吗？
5: 在这急救场啊，急救场！
6: 喂，赵老师。

0: 十年前的生活不苦，但咱们还没有变成网红打卡的背景板，小年轻们没有沉迷手机，等人的时候看书也不是假文青的标配，而是一个为了闯过三年后司法考试的法学院学生最基本的起手式。
1: 陆巡这个人最与众不同的点就在于，别人在看书，他在看；他自己女朋友都要跑了，他还在看书。也不知道他昨天到底干了什么，现在落成这样一副惨样子。说吧，你怎么回事？
2: 别提，我呀，跟莫子欣就是普通朋友。你以后能不能别往那方面上想？
1: 这怎么可能啊，我的计划天衣无缝啊，你说到底哪一步出现了问题，我跟你分析分析。
3: 他不是出在哪，他是刚刚开始，还没开始他就已经结束了。你说这两个人没有缘分对吧，这强求了也没用。
1: 你先别难过，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个地儿起码选对了对吧，这家甜品店在这条美食街也算是一绝，那些什么失恋心情不好没考好的全都来这儿，你好好吃。今天你吃多少不想考，
2: 说的好像经常失恋似
1: 的。不是失恋，就是我之前老是赢不过一个人，每次一输了就跑到这儿来喝甜品，虽然跟你的情况不太一样吧，但疗效应该差不多。

0: 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7: 我阿弟阿弟阿弟，
8: 身体好，身体好，好足好大哦。
6: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我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客船，后来铁客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
1: 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9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族。
0: 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1: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儿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1天1夜。
1: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正的渔民呢，是靠海吃饭的人哦，他必须要遵守大海的规律。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保护海洋的资源。如果你小鱼打了你下一代人啊，肯定没鱼打也没鱼吃啊。
1: 18年如期举行的开渔节，因为今年的台风，第一次挪到了夜晚。在经历了3个月的等待后，数千艘渔船奔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呢？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夏至长塘系列报道第二篇，以笋为媒，长塘夏日文旅餐饮持续升温。永和镇召开庆七一党员大会，以党建领航，共赴新征程。数字赋能，文产共融，文创客下午茶解锁文旅融合新路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伴随着边笋的丰收热潮，长塘镇依托优越的山林生态与特色笋食 IP，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野休闲与乡村美食体验人气高涨，逐步走出一条农旅融合、以农兴旅的特色发展之路。今天的夏至长塘系列报道播出第二篇，以笋为媒，长塘夏日文旅餐饮持续升温。
3: 连日来，长塘镇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绿意盎然，清风徐徐。依托成片茂密的森林资源，营地凭借清凉舒适的山林环境、原生态的自然景致，成为周边市民夏日避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前来露营、徒步、亲子游玩、山野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沉浸式畅想山林清风，观赏竹海绿意，体验挖笋、观景、休闲的一站式乡村文旅乐趣。不少游客专程奔赴长塘，奔赴山野竹海，沉浸式体验夏至采笋的田园乐趣，感受乡村夏日独特的风土人情。
4: 我感觉这里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本身它是一个水库嘛，然后现在建了这个以后，就不光是发挥了它自然生态方面的优势啊，然后也有了一些娱乐设施啊，配套的一些业态啊什么的，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
5: 6月6号到现在，我们在抖音上面的售票大概是卖了35万，然后核算成人次的话，大概是卖了7000张左右的票。实际到店的客人在节假日的期间，大概每天在800人左右，然后日常的话大概在300人左右的这个客人。所以总共开业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大概到店应该有个2000多人了。
3: 火热的文旅人气直接带动本地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长塘镇上的长塘土菜馆凭借地道的笋味美食、原生态农家菜肴圈粉无数，迎来客流、营收双增长。今年6月，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的正式开放，不仅带动当地农户的就业，也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新的路径。
5: 前阵子的杨梅季的时候，有村民在这里卖杨梅，有卖笋的，然后甚至还有卖鸡蛋的，那就很多的这种土货山货，通过我们把流量做起来了以后，村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这个致富的小点位啊。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下，能够去把这里做成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这样子的一个共富集市，让更多游客来能感受到长塘的风物、长塘的笋、长塘的土货。
3: 如今长塘镇以时令边笋为特色纽带，串联起山林观光、田园体验、农家美食等多元文旅业态，成功将生态物产转化为文旅流量，让小小边笋成为激活夏日乡村文旅经济的关键抓手，持续擦亮长塘乡村文旅特色名片。
2: 为夯实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

0: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今天上午，永和镇隆重举办“薪火照前路，生生结合名”七一党员大会，全镇各村党员干部齐聚一堂，以系列庄重仪式凝聚奋进力量，锚定共赴目标，更续红色血脉。大会以集队共进启新篇，首先举行麻奥系列签约聘任仪式。 新奥村、朱巷村、大墩村三位村党组织书记共同在麻奥湖共赴片区书法长卷上按下手印，正式宣告三大行政村抱团组建共赴片区。随后，三方上台完成麻奥湖共赴空间共创签约，同步开展共赴片区智囊团聘任仪式，为麻奥湖片区乡村共赴建设注入青年动能。 大会举行三棱镜民情日记交接仪式，实现基层治理、为民初心、接力传承。党员共同观看红色影像，聆听本土英烈故事，筑牢红色信仰。镇领导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毕生奉献，激励全体党员实干奋进。永和镇党委书记倪成成为全体参会党员讲授专题党课。 上半年，永和镇发展取得进步，但也面临经济承压、安全维稳、作风短板等诸多挑战。越是攻坚克难，越需要全体党员干部担当实干。会议指出，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守本心，始终为民干事站稳群众立场，摒弃私心杂念；二、正心态，戒骄戒躁，杜绝浮躁功利，立足长远，深耕实干；三、创实际。 聚焦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全力攻坚项目建设，守牢安全底线，建强干部队伍。四、硬作风，勤学慎思，提升本领，狠抓落实攻坚克难，严守纪律廉洁干事，杜绝躺平不作为。五、验成效，以真实际、群众好口碑、长远发展成效检验工作。 大会最后，全体党员面向猩红党旗，整齐肃立，高举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并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此次七一党员大会及共建签约、薪火交接、红色教育、荣誉表彰、理论授课，
1: 还有那个理发店，相应的都给他们配套了。在这里，反正衣食住行各方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保障了的。

0: 木石，取自磐石韧木，寓意扎根生长。这方小而精的美玉天地，一对夫妻深耕美玉，始终笃定美玉从不是速成的技巧，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扎根。
1: 首先呢，我们是夫妻俩，本身自己就非常热爱画画，然后我们就想画画这个教学这个事情不像做成传统生意那样，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然后他们的基础教育会做得比较扎实。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以后是否真正的从事艺术行业，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0: 不扩班不速成，木石坚持小众精品美玉，更坚守家校理念，双向同频。
1: 我们收学生其实也是同步在选择家长，希望选择一些跟我们同频的家长。画画真的不是一张画一幅作品的事情，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生长，是对自我感知的一种表达。你开心时可以画画，你失落时同样也可以画画，画画是你抒发情绪的一种出口。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希望我们能陪着孩子一起慢下来。
0: 摒弃模板临摹，只做实物写生。在木石，绘画从不是对着模板临摹复制，而是用眼观察世界，用手描摹真实。在这里，从不着急产出完美画作。
1: 我们只开设

写生课是因为我觉得临摹别人作品，孩子会比较简单获得画面成就感，只是把别人作品复制了一遍。写生课呢，需要孩子独立观察比较去完成，他的画面虽然会比较笨拙，但都是孩子真实能力的一种表达。实物写生也能更好地提高孩子观察力和专注力。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干湖的捕鱼者。
3: 很大区别，这支50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0: 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投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投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投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投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2: 最终2016年投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投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出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3: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的比。
2: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0: 会直播。广大党员干部、老党员、青年职工和群众代表一起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共同为百年大党铸就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自豪。同时深受大会精神感召，对奋进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充满干劲与期许。谢塘镇组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及党员代表在镇文化活动中心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与会人员聚精会神聆听大会重要讲话，认真记录要点。大家一致认为，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曹接到鸿雁社区组织党员群众及各行各业代表集中观看大会直播，直播过程中全体人员凝神观看，仔细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望百年奋斗征程，共话新时代使命担当。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扎根社区一线，用心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今天看了建党105周年的

0: 大会直播，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的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曹溪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的工作人员，我将做好老人助餐、儿童托管、便民咨询这些小事，踏踏实实做好日常服务，为居民排忧解难。
1: 习书记给他们发个奖状，我感到非常激动。接下来的一个号不忘初心，在社区每一个工作高头，我都要积极成果的。邻舍的关系嘛，哎呀，搞得好些。
2: 南丰社区组织青年社区干部、老党员代表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共同聆听时代号角，感悟初心使命，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全体人员端坐凝神，全程专注聆听重要讲话，深切感受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老党员一边观看，一边回忆自己的奋斗往事；青年干部凝神细听，深受老一辈党员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召，深刻体会到新时代基层工作的责任与荣光。
3: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们扎根于基层一线，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今后呢，我们也将始终保持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切实把民生服务啊做实做细。
2: 浙江润土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内，党员们认真观看大会直播，一丝不苟地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边看边学，边听边思，时不时报以阵阵掌声。在观看队伍前排，有着36年党龄的阮新祥格外庄重。作为浙江润土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他曾先后荣获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单企业管理以组织力凝聚生产力，引领润土在绿色制造中勇立潮头。
4: 今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喜庆日子，我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领悟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一定认认真真学习，特别是今天的讲话中，总书记又明确提出了恒国必修的明确要求，我一定会深刻学习，认认真真学，认认真真做，发挥实践的作用，在缩小三大差距、增加农民收入这块工作中，我一定会一直走下去。
2: 一场盛会，一次淬炼，一番奋进。直播结束后，党员们纷纷表示要把收看大会激发的爱党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岗位，攻坚克难。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连日来，钱林江、于丹、李海玉等区领导深入基层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优秀党员代表和烈士遗属，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并通过他们向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全区广大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6: 6月29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晴前往曹娥街道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钱林江一行来到曹娥街道百米堰居委，看望慰问甘兴伟烈士的母亲王于珍。甘兴伟在边境作战中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3等功。钱林江细致询问老人起居与身体健康情况，转达党委政府的深切关怀。他强调要永远铭记烈士的牺牲与奉献，做实做细常态化关爱服务，持续让烈士家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情。在曹娥街道新沙居委老党员，
2: 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
7: 我们坐在沙滩上，掬着沙，瞧那光辉，正像奶奶说的那样，它是属于我们的，每个人的。我们又仰起头来，看那天上的月亮，月亮白光光的。我突然觉得，我们有了月亮，那无边无际的天空，也是我们的了。谢谢大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今天你吃多少？我请客。
1: 说的好像经常失恋似的。
0: 不是失恋，就是我之前老是赢不过一个人，每次一输了就跑到这儿来喝甜品。虽然跟你的情况不太一样吧，但疗效应该差不多。

0: 好吃吗？
1: 怎么说呢？挺甜的嘛。
0: 甜你个头！你要真是练了，你尝得出来甜味吗？你老实跟我说，你到底是搞砸了，还是你根本就没上心？
1: 我还没上心，啊！晚饭、电影票我都没弄，我是不是都提前订好？我还没上心吗？
0: 你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第一个晚上的事情都没有准备好，你为什么要想第二个晚上的事儿？你还是会抓瞎，你懂吗？
1: 是不是你说的按照你的计划去走就万无一失？结果呢？你这什么？你还怪我？我觉得就不应该相信你，算了。
0: 你干什么？你没成功就没成功，你干嘛跟钱过不去啊？你买都买了，你就找一个好哥们跟他一起去用了，不就完了？
1: 哎呀，我真的是受不了。这种事情你自己知道就算了，你得搞得人尽皆知吗？不要了，不要了。
0: 哎，给我看。我陪你去还不行吗？
2: 你陪我有用吗？

0: 红娘当都当了，就当到底呗。你就把这个事情当成你恋爱路上的一道坎，就算是扛我，今天也给你扛过去，行吗？
1: 不行啊！
0: 别废话了，赶紧吃完走。哎，哪一步出错了？
1: 是啊，到底哪一步出了问题？你快想想。

0: 小心他怎么？哎呦，你就别问了，你问一次就扎一次我的心。
1: 行行行，我不问了，你赶紧吃吧，你点的这么好的牛排，你不吃浪费了亏，吃吧吃吧。
0: 这个吃不下，没胃口，切不动。
1: 行行行，算我欠你的，好吧，我给你切。 除了你为了配得上小新的档次，你也算下了血本是吧？你也别太难过，我给你说，其实吧，这种切人民币的感觉不比谈恋爱差啊。给，吃吧。给。
0: 吃不下。
1: 吃不下，那怎么办啊？
0: 不想吃，
1: 你试一下，挺贵的，你尝尝。

0: 心情能好点吗？
1: 我还没咽下去。
0: 你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还那个肉的那个劲就上来，来吧，一口肉一口酒，你就马上就能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试一下。我跟你说，要是每次失恋之后都能这么吃一顿，那我愿意天天失恋。时间也差不多了，你要是吃的差不多，咱们就赶紧走，结账吧。啊，
1: 根据你的教训呢，我为你准备了一个餐后惊喜，你想不想检阅一下？
0: 什么餐后惊喜啊？

0: 朋友了。我跟你说，你现在人生肯定崩了，你这叫知法犯法。
1: 不是你说了吗？约会的时候要制造心跳加速的那种感觉，创造终身难忘的回忆。还有什么比咱们法学生逃单更终身难忘的？
0: 你是出事了，你赶紧跟我回去把单买了。哎，
1: 不行，一会儿错过电影了。
0: 这都不重要，我不能看着一个法学院高龄之花，到时候变成法治进行时的失足少年。你赶紧跟我走。
1: 那这个呢？

0: 你这种烂梗我专心进了，什么东西？给你！你就说吧，你为了知晓的心，你看了多少这种奇奇怪怪的甜宠剧？啊？甜宠剧是什么？甜宠剧啊，甜宠剧就是，你感觉到了吗？
1: 你怎么说？
2: 那个助理啊，和男主角表白被拒，就这样灰溜溜走了，丢人。
3: 我跟你说，喜欢不表白那才丢人呢，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铁血真汉子啊。
4: 不过要是我的话，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也不会表白。
2: 不聊这个，咱们去吃东西啊。
5: 说一起过考的人是你，临阵脱逃的人也是你。你说你查他干嘛呀？电影都没看完，你查剧头有意义吗？
2: 吃米线啊！
5: 你给我看着点车。
3: 哎，我查到了，人家说了，郭富城最后还是回归家庭，跟他的青梅竹马在一起，没有选择住。我跟你说，这就是好兆头，你一定会和小星顺利的在一起的。
6: 这都是电影，现实当中哪有那么多青梅竹马？
7: 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要选择一个助理，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可以吩咐，然后呢，还能走一下法律的程序，还能替我分担一些工作，多好。
3: 不会是因为这些年少轻狂无知的话把小新气走了吧？你听我的，你呢是绝对不可能和你的助理在一起的。人的命天注定，你就是注定要和你的青梅竹马在一起，懂了吗？绝对不会和助理在一起。
7: 那你知道我未来助理是谁吗？
3: 反正不是刘新佑，你别气馁，马上就是学校的联谊会了，这次的负责人八九不离十就是我，到时候我就帮你力挽狂澜啊。
7: 以后的事谁说了算？你先把我那两张票赔给我，电影都看不成了，怎么办？
3: 赔吗？我请你吃这个。
7: 太冷了，不吃，我要吃那个。
3: 又三减四的。老板要两个冰激凌。
8: 来，真的，业绩好了才能挣钱嘛。撒点东西啊。哎，小美女，长得挺好看啊。
9: 哎，一会儿我们俩请你喝一杯怎么样？我们都单身呢。
3: 我不用了，没时间。哎，不用了。
8: 别走，
7: 哎，什么？
9: 你谁啊你？哎，收收收！
5: 你在那待着，过来，我跟你们说点事儿。来。

0: 算了，走吧。
1: 。
2: 好吃吗？
1: 嗯。
2: 吃，你多吃点，多吃点。德育主任的电话，我跟你说，这次负责人一定是我左乔。老师好。
3: 天雷啊，那个联谊会的负责人决定下来了，有你啊。
2: 好的，谢谢老师。
3: 啊，对了，还有二年级的李崇文。

0: 学院一年一度高人气大事件，像一台巨大的青春荷尔蒙搅拌机，酝酿着奇妙而激烈的化学反应的同时，也制造着无数危险的时段。那个时候，这群荷尔蒙过剩的同窗们，漂流吊水的翻出民宿搞失踪的，把自己折腾过敏进医院的，真心话说个够本，大冒险全甩在我头上，搞得我因为办事不力，失去了学生会主席团的席位。
1: 这次又当上负责人的我女儿不露是预言家，绝对不会重蹈覆辙。可以的。

0: 粉色的皮衣，这哪来的台风把你这少女心都吹动了啊啊啊！
1: 小鱼同学，你好，是你向校办申请调校医随从，以防意外，对吧？啊，我是校医助理唐律，请多关照。
0: 你就是这个台风啊！可以可以，有你在我就放心多了。去吧，去上车吧。
2: 这周加工几次刚刚。

0: 申伟，不是都安排好位置的吗？那辆车都挤爆炸了，
1: 怎么挤爆炸了？主要是这条
2: K 线，你这只股票的势头是不行的。你选的这几个都触底反弹了，你还
3: K
4: 线？你知道，小心爸爸才是真正的股神吗？这本书我可找的不容易，上面几个案例分析，堪称国内股票史的奇迹。
1: 果然是隐形股神的那个，四代威，莫叔叔一定特别的欣慰。嗯，还是有。欣慰，哦，那他那是学炒股吧？那就是泡妞。我跟你说，自打小心靠炒股赚了第一桶金之后，咱们半个学校的男生现在都喜欢炒股，人家只要什么，人家要投其所好，你学着点行不行？
4: 对吧？
5: 你说的是 MPT 吧？
1: 赶紧劝一劝，这么重，把人们痛开！算了，
2: 强女如瓜不甜这个道理你不懂吗？你赶你哎你，你怎么这么想？哎，不就我就好不容易撞的瓜，不能让这帮猪给啃了。
3: 哎，你们几个可以了，让开吧，赶紧的！你们都有座位，坐回你们自己的座位去，还什么安全，什么就是？我跟你说，你们几个就是最大的危险隐患，赶紧走！
2: 还有十分钟才发车呢，你急什么？就是啊。
6: 就是啊，现在聊股票，你懂吗？聊什么股票？你们就让按座位。坐。同学，这
7: K 线是上面这一条，不是下面。还有这位同学，马克维斯说的是啊，最优的投资选择是权衡风险和回报的背景下，发展投资多样化来减少风险的方法，这才是现代投资里。 简称 MPT，
1: 还有啊，
7: 看这辆车人这么多，容不下你们这几位大神，旁边还有车，去旁边慢慢吵去，好吧？走走走，
1: 哎，你们坐回去，快点。
6: 算了算了，等到地方再说。
1: 哎，那我去。
7: 谢谢你啊，学长。钱薇，你没被撞着吧？
8: 没事，那个他们要是再回来烦你，你就让他们叫我啊。
1: 嗯。
6: 嗯，你干嘛去啊？
1: 哦，我有自己的座位。哦，他们都走了，这就空着，你坐这儿吧。我包还在那边呢，我就先去那边坐了。咱俩你守护我守护都一样的，我先走了。

0: 小新啊，跟我一条船吧。昨晚走啊？
1: 座位都是安排好的，咱们还是订四个人的吧。
2: 又不是在学校，换下座。
0: 没事儿的。
3: 就是啊。
0: 你们几个干什么啊？没看见这个座位表吗？写的清清楚楚，跟小新一条船的人叫陆雪，懂吗？
4: 凭什么都是你说了算？我们就没有选择权吗？
3: 对啊，
5: 就是啊。
0: 你有啊？你可以跟我坐一条船，咱俩一起玩，好不好？
3: 小新啊，一会儿你要是觉得有一点点危险，你就抓住陆雪，他一定会保护你的啊。
0: 谢谢，你快去。
3: 我这边怕水，我也不会开水，要不我就算了。
0: 怕什么怕呀？我比你还怕，我跟你说，我专门给每条船上都加了救生衣，还有救生圈，我就怕有人溺水。今天

0: 哎，小梅，走吧，我们一起上船吧。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你不是应该跟老刘他们一条船吗？
2: 小新，两个人还多没意思啊！一起啊！
3: 我开的很好，我可以教你。
4: 好像是说自己自愿报名参加的，跟系里的辅导员打过招呼了，啊，还说是负责人的亲弟弟有特权，
5: 不过也挺好。

0: 正好你也在，可以一起，对吧？
1: 哎呀，就剩一条船了，那没办法了，那咱们上船吧。
2: 前川也跟来了，难道那件事也会？哦，我想要这个抱歉。哎，给我！
0: 你小心点，你坐过去。
2: 没事，给我。我就知道老天爱整，还好我留了一手，不信斩不断这对孽缘。
3: 你坐船戴口罩干嘛？防水啊！
2: 感冒，快传染给你，以防万一。
4: 陆轩，我这回牺牲可大了，你千万要记得我的大恩大德。简川，你快点靠岸，躺着不舒服。
5: 上次那件事情就当过去了，我们还会是朋友，对吗？当然了。前面，坐姿在那儿呗，这里有个串珠子。哎，小心点！这小心点！啊啊啊！
6: 现在倒好，这都晕过去了。那谁能想到这东西能坏呀？
7: 小心，已经去叫人了，先别慌。
6: 谢依，哎，他都游对面去了，现在谁会人工呼吸啊？
7: 我老天，我认输，还是你行。我来呗。
6: 哎，
7: 那个我会。我之前学过一点，人工呼吸，我可以。
0: 这件事情要不别跟那个学生会的老师说了，他们也没想到会这样。没事，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没站稳。你不介意的话，就听你的。你们三个下次注意点啊！
8: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6: 我扶你。哎，谢了。太恶心了，你不要跟我说话。最近这不对，最近这一个月别让我看见你，尤其是你这张嘴，太恶心了。
3: 去把衣服换了，别着凉了。怎么了，害羞啊？没跟你说话，你干嘛不理人家？现在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刚才看着那画面非常的美好，显得你就是那种特别英勇，然后见义勇为。
6: 太恶心了，你以后不要提这件事情了。太恶心了。

0: 唐律喜欢的尖叫啊，人家好怕呀，还是呀，唐律你好棒呀。哎，不管了，随机应变吧，反正到时候前程会帮我。
1: 鬼屋里英雄救美，加上刘诗韵拔刀相助，小心一定会。

0: 抱等牵手成功的。
1: 这几个人各自心怀鬼胎，别以为我不知道，有我在谁都别想多吵。不是你还不满意了？要不是商店只能有这一套，我跟你说我还不想让你占这便宜。
2: 我这是救命之恩，没有让你以身相许就不错了。
1: 你说什么呢？直男，
3: 李崇文先休息一下，暂时就不过来。
1: 那我只能一会儿再跟他求情了。
3: 什么？
1: 没什么，那个我说那让他先休息，我们再好好玩啊。那个既然我们已经决定进鬼屋了，那就赶紧冲吧啊。
4: 走。
3: 行，走吧。
5: 干什么？害怕了？你要害怕没关系，我可以勉强保护你一下，求求我。
1: 求你干什么？你少说点话吧。我跟你说啊，这里边我都给你探过路，这鬼屋根本没有那么吓人。第一个关卡会有一个那个白袍鬼出来，到时候你就保护好小心，他一定一头栽进你怀里。然后你就往最左边的那条路走，他这个全程啊虽然没有那么可怕，但吓唬小心绝对是不够，你就保护好他，知道吧？前窗呢我来负责，让他也知道我有夜盲症，到时候我就拉住他，今天就可以抱得美人归了。
5: 不是你有夜盲症，你还往鬼屋里？
1: 我夜盲症我又不是瞎，我也能看得见。你不用管这些，你就保护好小心就行了，懂了吗？我跟你说，他最害怕的时候就是你最好的时机，就把他搂住，明白了吗？哎，
5: 你又干什么？
1: 我跟你说，我喜糖吃定，你赶紧进去给我加油，快点走，快点，赶紧的，就搂紧，懂吗？就那种窒息，这边排队。

我没有问题，你啊，怎么了？你去哪儿了？我看不见，简川，你干什么呀？这里边不都是？

0: 找到唐律了，就在我这边。你呢？
1: 马上把小心交给你，合作愉快。
2: 小心啊，走，我们往前走哈。
3: 哎，你跟着我，
2: 前面有钱穿。
4: 没事，别怕，小心都是假的。
5: 跟紧我。
4: 别怕，别怕，小心，我在呢。来，
1: 先生。
6: 你看啊，从医学角度分析，这个人应该是死于钝器击伤头骨。你看这儿有一个坑，看到了吗？从这个坑的受力面积来讲，没事没事没事，别怕别怕。
7: 你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听到没有？然后千万千万别拐弯啊！这才是弟弟该干的事。我跟你说，我刚才抓着你就对了。走对没有啊？你这身上力量挺结实啊，啊，可以啊。
8: 显得机灵干什么呀？你还想跟人家弄平分小心？
7: 我跟你说，你别看他一副身体很虚，中看不中用的样子，我见过他的身手的，他可厉害了，他未必打得过。干什么？赶紧走啊！快点，赶紧，快点，快点，快点！这姑娘对了，哎呦呦，对，您就提醒一下我呀。

0: 你好意思问我这句话吗？啊，你拉着的人一直数，你摸的人也数。你说你啊，除了中看不中用，还有这个身体很虚以外，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1: 不好意思啊，不是跟其他人呢。
0: 一个不好意思这样打发我。其他人应该走其他出口了吧？
1: 再出岔子，我真的功亏一篑了。
0: 什么功亏一篑？你说什么呢？
1: 我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就是如果大家要是出现意外的话，责任还是在我。赶紧找其他人汇合去。
2: 等会儿，刚刚是谁拉着我不放？现在想跑？啊？
1: 那你说你要怎么样吧？
0: 套个礼物给我，就当封口费了。
3: 果然是这个熟悉的场景，熟悉的味道。没记错的话，接下来陆巡就要看上那本书了。
0: 看见没有？那本书已经绝版了，就套那个。
1: 哎，不是。你都已经快套了200多遍了，都套不中那本书，你就赶紧走吧，人家店主都要收摊了。
0: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行，你给我套一个来，你套来，你套。
1: 学习用不了你，玩我还不行吗？
4: 你干嘛？
1: 走啊！
0: 去哪儿？
1: 来，哎，我扶你啊！
3: 因为那次过敏，陆巡错过了联谊活动的最佳表白机会，前川抢占了先机，而我为了赔罪是。
0: 最后一个，你来吧。
1: 我手机太差了，你玩吧。
0: 你行不行？这都最后一个，两个人概率肯定大一点。我刚已经套了那么多，这个概率换到你身上，万一你扔了一个直接中了怎么办？你赶紧套吧，快点。能套着，就跟你能套着似的。
2: 你什么运气啊？啊？这都能让你套上，歪八折。
5: 哎呀，帅哥，恭喜啊！
1: 拿过来，放在这儿，放在这儿就行了，放在这儿就行了。
5: 你们小两口谁拿不一样？别着急呀。
1: 不是，他狗毛过敏，所以。
0: 哎，你怎么知道我狗毛过敏？
1: 我做梦梦见的，我不是预言家吗？
0: 做梦梦见？那你还梦见什么？
1: 我梦见什么不重要。那个，你别靠近就行。老板，你这儿能寄存吗？
5: 那行，跟我来吧。哎，
1: 你先去排那个摩天轮吧，我解决好就来。再见。
0: 还挺懂我。
5: 你呀，要是真想要，那咱就这个书。
1: 老板，你在这骗18岁小女孩呢？这个书什么价，自己心里清楚。250块钱，你要能给就给，给不了就算了。
3: 那个时候我250买的，我还不知道你心里的底价是多少。
5: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也是跟这本书有缘，哎，那我就忍痛割爱吧。
1: 辛苦了，那个小狗您就帮我送到山上的民宿啊。哎，
5: 使命必达，放心吧。
3: 这还是不够高啊，打不动。
0: 哎，可惜了那本书，估计别的地方都不好买。
3: 磨磨唧唧，磨磨唧唧。

0: 你偷的？
1: 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我跟你说，我是跟人家说了半天，花了一个你的价格才买回来，好好珍惜的啊。
0: 什么叫我的价格？二百五。
1: 你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这个250这个价格是我自己划下来的，人家原价要500，划价那是我自己的本事。所以呢，这本书就那个车厘子的钱，咱们就一笔勾销了。
0: 哼，你挺会算啊，要么你去做会计专业吧，你转行吧，要不以后肯定特别的优秀。
1: 这张快点的。
0: 这个书特别有意思。
1: 什么？
0: 哎，我觉得你还是留在法学院吧，你看一眼吧。啊，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是什么？你看一眼。啊，你要是真做成了会计，我估计你都得进去坐牢了。
1: 这个书是人家老板觉得跟我有缘送给我的，行了吧？但是你要是觉得这个书不值抵这500块钱的话，那你就还给我。
0: 你砍了半天的价，你这三寸不烂之舌也就值个500。哎，
1: 嗯，
0: 好像现在已经到最高点了，感觉现在应该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了。
1: 什么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我这是离你爱情最远的地方。我告诉你，我上来不是陪你玩的，我这是来找小新的。人家说了，站得高看得远，我在上面好找。
0: 你说真爱这东西是需要找的吗？真爱它往往会慢慢的就出现在自己身边的，你如果去找的话没有意义，你有可能找到的根本不是真爱，只是你觉得是真爱，但其实它并不是，你懂不懂？
1: 你别动，我怎么看不见？就起开点，起开。这不是吗？
0: 真爱有的时候就在身边，你懂我什么意思吧？真爱它其实吧，它，你听没听我说话？
1: 哎，你走开！钱春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
0: 你觉得真爱是什么样的？怎么个找法？你觉得就像你现在这样去找莫子欣这样，你觉得这就是真爱吗？你真的是太幼稚了。
1: 哎，你别在这真爱不真爱的，我跟你说，有一天你孤守终老的时候，你就知道后悔了，到时候就来不及了，懂吗？你看。
2: 没事儿，就是电脑进水了。开销明细你那有存吗？
1: 回民宿我再去找你，把细项对一下。

0: 你怎么了？
1: 我看你有点心事，我帮你解决一下。
0: 不用你帮我解决，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下去了之后，咱俩兵分两路，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钱从我的心找到。
1: 谁呀？你那是？
0: 关你什么事儿？你好好找你的人吧，你走。哎，烦了。
2: 师爷，你看，哇，过山车
3: 高哦！
2: 哎呀，感觉好可怕呀！
0: 哎呀，最近刚好大家学习压力大吗？玩这个就当解压了。
4: 我支持，坐过山车可以分泌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安全的释放恐惧感，属于人类的正常心理刚需。那个人都要飞出来了，你看，
2: 好刺激啊！
1: 我恐高啊，大姐，你帮我兜一下。
5: 是啊，你早说呀！我哪知道那个体育生还恐高？
2: 哎，你看，你看那个，哎，那个
3: 好快速度。
2: 要不我们换一个项目玩吧？这排队的人好像有点太多了。
3: 哎呦，我们就排一会儿，就排一会儿就到了。
4: 诗韵，是不是害怕了？没事儿，有我在呢。你看，那边那个大摆锤才最刺激。
1: 救护车，那个小心想玩的，当然得玩了。诗韵就是胆子小，你怕什么呀？有唐律在呢。走，
2: 走。

0: 事吧？对不起啊，秦川，我不知道你恐高。
1: 没事，我也不知道我恐高，也有可能是晕车。
2: 没事没事，我能行。
3: 那怎么样？还接着玩吗？
2: 玩啊！小心，你说接下来玩什么？
0: 那个。我觉得咱们还是玩碰碰车吧，我感觉碰碰车更好玩一些。
2: 哎，碰碰车好呀、啊！你怎么知道啊？我是秋名山车神呐。
3: 秦川，你不晕车了吗？
2: 你懂啥？开车的都不晕。
0: 但是我怕过会儿去那玩碰碰车，大家会被我的车技吓到。没事，
2: 没事，小心。这次换我保护你。
0: 那走吧。
3: 走吧。
1: 待会儿我盯着你晃，这唐绿的保护月一起来，效果一样好。嗯，知道吗？
4: 可。没事吧？哎，
5: 秦川，秋名山车神是不是？
6: 老刘，对不住了，我管不了你了，我自己先逃命了。
5: 认输吗？哎，你小心远点。哎，看来小心说怕车技吓到我们是这个意思。
6: 老刘救我！

0: 哎，来，我过来，我跟你们聊。哎，你在那待着。
1: 你看看，你们的工牌上写着你们公司的名字，然后你们的手上戴的是婚戒，加班出来喝两杯酒，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你们确定要在一个律师的面前犯猥亵妇女罪跟强奸罪吗？
2: 关你什么事儿啊？
1: 她是我女朋友，你说关不关我事？
3: 走吧，走吧，走吧，
2: 走。
4: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他们就走了？
0: 说你卸了妆，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为了这个进局子，没有任何的必要，他们就走了。
4: 你这个人，
1: 谢谢。
4: 好吃吗？
0: 嗯。
4: 多吃点，你多吃点，你多吃点。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求的奇迹。
4: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5: 药理心中要亮堂，
6: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3: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10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4: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明朝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0: 我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唐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唐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
1: 这是焦巴加布在夏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
0: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优秀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来。哎，那我想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
1: 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10年。
0: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内也特别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1: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0: 这幅画做得比较很圆满。对，他的主妇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卜楞寺展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2: 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0: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哎，对对对对。
1: 40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0: 花了这么多年，

0: 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父，我们三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笑，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一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一生的事，一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1: 13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娇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百米的巨幅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0: 我们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算是一种修行。造好了一幅唐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算人类也罢，都是做了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1: 一如200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当旭阳初升，在10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0: 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呢？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夏至长堂系列报道第二篇，以笋为媒，长堂夏日文旅餐饮持续升温。永和镇召开庆七一党员大会，以党建领航，共赴新征程。数字赋能，文产共融，文创课下午茶解锁文旅融合新路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伴随着边笋的丰收热潮，长堂镇依托优越的山林生态与特色笋食 IP，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野休闲与乡村美食体验人气高涨，逐步走出一条农旅融合、以农兴旅的特色发展之路。今天的夏至长堂系列报道播出第二篇，以笋为媒，长堂夏日文旅餐饮持续升温。
2: 连日来，长堂镇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绿意盎然，清风徐徐。

0: 局，依托成片茂密的森林资源，营地凭借清凉舒适的山林环境、原生态的自然景致，成为周边市民夏日避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前来露营、徒步、亲子游玩、山野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沉浸式畅想山林清风，观赏竹海绿意，体验挖笋、观景、休闲的一站式乡村文旅乐趣。不少游客专程奔赴长塘，奔赴山野竹海，沉浸式体验夏至采笋的田园乐趣，感受乡村夏日独特的风土人情。
1: 我感觉这里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本身它是一个水库嘛，然后现在建了这个以后，就不光是发挥了它自然生态方面的优势啊，然后也有了一些娱乐设施啊，配套的一些业态啊什么的，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
2: 6月6号到现在，我们在抖音上面的售票大概是卖了35万，然后核算成人次的话大概是卖了7000张左右的票，实际到店的客人在节假日的期间大概每天在800人左右，然后日常的话大概在300人左右的这个客人，所以总共开业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大概到店应该有个2000多人了。
0: 火热的文旅人气直接带动本地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长塘镇上的长塘土菜馆凭借地道的笋味美食、原生态农家菜肴圈粉无数，迎来客流，营收双增长。今年6月，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的正式开放，不仅带动当地农户的就业，也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新的路径。
2: 前阵子的杨梅季的时候，有村民在这里卖杨梅，有卖笋的，然后甚至还有卖鸡蛋的，那就很多的这种土货山货，通过我们把流量做起来了以后，村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这个致富的小点位啊。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下，能够去把这里做成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这样子的一个共富集市，让更多游客来能感受到长塘的风物、长塘的笋、长塘的土货。
0: 如今长塘镇以时令边笋为特色纽带，串联起山林观光、田园体验、农家美食等多元文旅业态，成功将生态物产转化为文旅流量，让小小边笋成为激活夏日乡村文旅经济的关键抓手，持续擦亮长塘乡村文旅特色名片。
3: 为夯实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今天上午，永和镇隆重举办“星火照前路，声声皆和鸣”七一党员大会，全镇各村党员干部齐聚一堂，以系列庄重仪式凝聚奋进力量，锚定共赴目标，赓续红色血脉。
4: 大会以“集队共进启星篇”首先举行马澳湖共赴片区系列签约聘任仪式。新澳村、朱巷村、大墩村三位村党组织书记共同在马澳湖共赴片区书法长卷上按下手印，正式宣告三大行政村抱团组建共赴片区。随后，三方上台完成马澳湖共赴空间共创签约，同步开展共赴片区智囊团聘任仪式，为马澳湖片区乡村共赴建设注入青年动能。大会举行三棱镜民情日记交接仪式，实现基层治理为民初心接力传承，党员共同观看红色影像，聆听本土英烈故事，筑牢红色信仰。镇领导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毕生奉献，激励全体党员实干奋进。永和镇党委书记倪成成为全体参会党员讲授专题党课。上半年，永和镇发展取得进步，但也面临经济承压、安全维稳、作风短板等诸多挑战。越是攻坚克难，越需要全体党员干部担当实干。会议指出，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守本心，始终为民干事，站稳群众立场，摒弃私心杂念；二、正心态，戒骄戒躁，杜绝浮躁功利，立足长远，深耕实干；三、创实绩，聚焦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全力攻坚项目建设，守牢安全底线，建强干部队伍。四、硬作风，勤学慎思，提升本领，狠抓落实攻坚克难，严守纪律，廉洁干事，杜绝躺平不作为。五、验长效，以真实

0: 即群众好口碑、长远发展成效检验工作。大会最后，全体党员面向猩红党旗，整齐肃立，高举右拳，庄严崇威入党誓词，并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此次七一党员大会及共进签约、星火交接、红色教育、荣誉表彰、理论授课、初心宣誓于一体，既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也是永和镇以党建聚合合力、以片区联动推动共富的全面动员。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为搭建全区文创客交流对接平台，推动数字技术与本土文旅资源深度融合，2026年二季度上虞区文创客下午茶暨第188期渔创下午茶活动在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举办。20余位文化创意从业者、新媒体创业者、民宿主理人及文化传播者齐聚一堂，共探数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0: 本次活动聚焦 AI 数字赋能、文产跨界融合，设置专题分享、座谈交流、实地勘探三大特色环节，内容贴合行业发展前沿，兼具实用性与创新性。活动现场，浙江天盟传媒董事长郑超带来 AI 广告片制作全流程实战营，从剧本到新媒体广告片的智能革命主题分享，围绕 AI 剧本创作、画面选取、智能剪辑等实操内容展开讲解，用实战案例现场传授数字化内容创作技巧。座谈环节，翠翠森林主理人介绍项目运营概况，畅谈未来乡村文旅运营设想。参会创客围绕 AI 赋能文创产品开发、跨界业态打造、闲置空间活化等议题各抒己见，交换发展思路，对接优质资源。文创客下午茶是我区服务文创客群体的常态化品牌活动，本次活动以人工智能为切入点，打通新媒体创作与乡村文旅两大领域。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办好四季文创客下午茶系列活动，持续搭建交流孵化平台，以数字创新为抓手，持续释放上虞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新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连日来，位于百官街道江东北路曹娥江四环大桥下的江东中心泵站提升改造工程正有序推进，目前设备更换和土件改造已基本完工，下一步将开展无人机库等智能化设备的安装与调试工作。
1: 据介绍，江东中心泵站于2014年建成投用，占地9.2亩，配套8000立方米调节池，设计日输送污水10万立方米。现阶段日均输送污水约8万立方米，是剩余规模最大的无人值守污水枢纽提升泵站。
2: 主要分三大块：智能化改造、设备改造以及土件改造。其中，智能化改造是在原有设备都采用数字排水平台统一管理的基础上，计划新增一台无人机机库，并配套了水务智能巡检系统。
1: 眼下，泵站更新了全套标志标牌，补种修剪绿化，彻底改善泵站内外环境面貌。设备改造聚焦环保与监测能力，完成除臭设备零部件更换、水质在线检测设备维修改造，除臭处理能力显著提升，水质数据监测实时稳定，有效减少污水运维对周边环境影响。此外，工程攻坚重点落在智能化提质升级，打造辐射全域管网的低空智能巡检枢纽。
2: 智能化改造实行全自动 AI 巡检作业，每天可以高频执行8至10次的巡检任务，日均累计飞行里程可达100多公里，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人工管网巡查模式，使我们的管网巡查工作更加科学高效。
1: 改造完成后，江东中心泵站将实现软硬件全方位提档升级，大幅降低人工巡查压力，管网故障发现处置效率大幅提升。同时，泵站作为全区污水输送核心枢纽，改造完工投用后，将进一步夯实剩余污水收集输送体系，持续提升城市水环境治理能力，为曹娥江流域生态保护、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坚实水务保障。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
0: 为全面提升梅汛期极端天气下应急抢险、水上救援及排涝处置的实战能力，检验应急预案的

0: 科学性与实操性。近日，区排水公司在百官街道华威东桥周边河道组织开展防汛排涝实战演练，通过理论培训与实景练兵相结合，全力筑牢城市安全渡汛屏障。演练前，全体参演人员迅速集结到位，逐一检查抢险车辆、救生设备、绳索器材、排水泵等防汛物资。演练现场模拟河道水位暴涨、岸边人员被困等突发险情。随着指令下达，应急救援组迅速搭建绳索横渡救援系统，救援人员穿戴全套防护装备开展跨河救援，队员们紧密配合，稳固支点，快速完成救援设施架设。同时，抢险人员乘坐橡皮艇开展河面巡查搜救，高效完成被困人员转移。另一边，排涝抢险组紧急调度抢险车辆，架设排水设备，随时待命开展低洼区域积水强排作业。整场演练环节紧凑，流程规范，处置有序，全面还原了汛期抢险全过程。
1: 训练的话，我们一直都有训练，基本上每隔一星期，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们每星期都在做为这个防汛演习。演习的意义也是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汛期，如果出现相应的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响应，及时的展开救援。
0: 演练结束后，现场开展集中复盘总结。本次演练整体流程顺畅，处置规范，配合默契，达到了检验预案、锤炼队伍、磨合机制的预期效果。对演练发现的细节短板，公司将逐项优化整改，进一步细化完善防汛预案、规范处置流程，强化队伍练兵备战，持续保持全员临战状态。据了解，入汛以来，区排水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河道、低洼点位、市政管网巡查巡检，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全方位夯实汛期安全保障基础。下一步，公司将持续紧盯煤汛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不断补齐应急处置短板，细化防汛排涝各项措施，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腾。
2: 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等痛点，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虞，温暖在上虞。
3: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1: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腾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不同于春笋的热闹，冬笋的珍贵。

0: 每一口新鲜都来自笋农迎着晨光的辛苦奔赴，最好的山野食材从不需要繁复烹饪，脆嫩爽口，轻而不寡，这口独有的鲜是长塘人刻在骨子里的夏日味觉记忆，也是上虞最朴素的人间烟火。一季边笋熟，一方百姓忙，小小的初夏鲜笋不仅装点了百姓的餐桌，更成为长塘乡村的富民好物，让山野风物成为乡村振兴最鲜活的底色。
1: 目前我们边笋的主要产的月份是五月到十月，长塘总共有18000亩的林地，好的时候一边笋一天可以产10000斤左右。目前笋农这段时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边笋，对于一个笋农来讲，一亩林地一个月能达到2000到3000的收入，

0: 一笋知初夏，百味是长堂，夏日见场，笋味正浓。
1: 这是一室一厅一卫一厨的，
2: 还有热水器、床、空调。
0: 在与务工十年的四川籍快递小哥李英中，正第一时间和家人视频分享喜讯，向妻子展示全新的公寓房间。这是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公寓，博裕公寓作为我区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等痛点，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云，温暖在上云。
3: 啊，住这个房子挺好的，但我们特别是外地小哥，这个压力减轻不少。这个环境挺好的，是吧？跟差不多跟那个小区房一样，有物业呀，是吧？有健身房啊，是吧？有那个娱乐的设施设备都有。说实话，都没想象到有这么好的房源给我们住。
0: 博裕公寓由国企盘活存量房源改造，主打高性价比小户型，全屋精装配齐家电，拎包就能住，租金相比周边更实惠，支持月付无中介费，基础租金收益有保障。
4: 价格的话是是这样的，就是首年免租金，第二年的话是付房子租金的二折，就是20%，相当于比如我打个比方，这套房子原来租金是1000块钱一个月的话，第二年开始就是他只要付200块钱一个月就好了，第三年的话是打三折，就相当于付300，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优惠政策。
0: 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小哥港湾博裕公寓为其便民服务区、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三大功能区块。
4: 我们这里设置的小哥书吧、小哥影院，还有共享厨房，然后考虑到这边可能小哥餐饮的话可能不是很方便，包括价格方面相对也高的也可能相对会高啊。我们在离港湾不到100米的地方找了一家小哥食堂，就是跟他们政府方面跟他们已经都相互谈好了啊，就是价格的话提供9.9元这样一荤一素的这样一个套餐。然后另外的话，因为小哥平常工作的时候也比较繁忙啊，然后空闲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这边有相应的这种配套健身设施，包括台球、乒乓球、健身房。另外的话，我们小哥港湾这里面也有洗衣房，还有那个理发店，相应的都。

0: 木石，取自磐石韧木，寓意扎根生长。这方小而精的美玉天地，一对夫妻深耕美玉，始终笃定美玉从不是速成的技巧，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扎根。
1: 首先呢，我们是夫妻俩，本身自己就非常热爱画画，然后我们就想画画这个教学这个事情不像做成传统生意那样，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然后他们的基础教育会做得比较扎实。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以后是否真正的从事艺术行业，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0: 不扩班，不速成，木石坚持小众精品美玉，更坚守家校理念，双向同频。
1: 我们收学生其实也是同步在选择家长，希望选择一些跟我们同频的家长。画画真的不是一张画、一幅作品的事情，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生长，是对自我感知的一种表达。你开心时可以画画，你失落时同样也可以画画。画画是你抒发情绪的一种出口。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希望我们能陪着孩子一起慢下来。
0: 摒弃模板临摹，只做实物写生。在木石，绘画从不是对着模板临摹复制，而是用眼观察世界，用手描摹真实。在这里，从不着急产出完美画作。
1: 我们只开设写生课，是因为我觉得临摹别人作品，孩子会比较简单获得画面成就感。只是把别人作品复制了一遍。写生课呢，需要孩子独立观察、比较去完成。他的画面虽然会比较笨拙，但都是孩子真实能力的一种表达。实物写生。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

0: 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遇见青春力量。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无人照料的低保老人，生活拮据的困难儿童，也有可能是行动受限的居家老人。他们不善言辞，很少主动去寻求帮助，却常常在日常的闲聊当中藏着一句句不起眼的碎碎念。比如说，想要一台好用的煤气灶，一件合身的新衣服，一箱给孩子补充营养的牛奶。这些心愿微小到不值一提，却也是他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盼。在我去百官街道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就专门来打捞这些细碎的心声，主动上门找需求，链接社区爱心力量，把一句句随口的念叨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1: 阿姨来子，你看侬来子。
2: 哪里看我来？我真该高兴哎。
1: 还要裤子上要自问的呀呀。
2: 对。
1: 哦，好个，挺好个。
2: 真好嘞。
0: 今年60多岁的许阿姨常年独居在老旧小区楼道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平日里独自生活，日子过得简朴节俭，是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建档帮扶的独居老人。志愿者们每周定时上门探望，帮忙代购物资，检查居家安全，陪伴谈心，疏解独居情绪。
1: 志向你好。
2: 从哪来的到哪，我就好起来个。特别看你，又看你来了。
3: 对呀，
1: 哪个来的？哪个来的？
2: 哪这个我个，我要去看个，
3: 对
2: 我要去看个。
3: 对呀。
0: 在上门慰问过程当中，许阿姨腼腆地说起了藏在心底的小事，自己勤俭持家一辈子，已经整整20年没舍得给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随口的碎碎念被志愿者牢牢地记在心里，把这个心愿认真登记在册。为兑现许阿姨的小心愿，街道对接爱心帮扶资源，安排专职社工陪同许阿姨前往商场选购新衣，用心完成这场暖心圆梦。
2: 没想到过一个我送你，我送你，今天买我就是想要个，我到时候好是个衣裳，你就跟你高兴嘛，个当我政府到时候咋一个好了。对我咋又干好了？我一个有气眼的个小老百姓的哦，没对我干好。
4: 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然后，阿姨就跟我们说，她得20多年了都没买过衣服，然后衣服都是有破洞啊什么的哦。她就说好想买一套新衣服。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带着她去商场去买了一套夏天的运动服。
0: 一件新衣圆了20年的心底期许，一次次上门陪伴，拉近干群暖心距离。许阿姨的圆梦故事也是百官街道微心愿项目倾听群众心声、做实民生服务的真实缩影。
5: 就是我们在日常走访啊和社区摸排中发现呢，有不少的那些困难群众有很多细碎微小的诉求，于是呢我们发起了微心愿的帮扶项目。那他们随口提起的碎碎念啊，其实都是真实的生活期盼，那从这里切入，我们才能把民生服务做进实处。
0: 在百官街道，像许阿姨这样内敛不愿求助的困难群众还有很多。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从启动之初就定下核心原则，变被动等待求助为主动上门服务，推动民生服务从人找政策全面转向政策找人。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招募专职志愿者，分片包干，逐户下沉走访，常态化入户谈心，专门收集群众不好意思开口的细碎诉求，统一建档，台上登记，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任何一份微小期盼。
6: 我们主要就是走访摸排，然后那个登记心愿，然后对接帮扶跟进落实，这样就是不用再等群众上来咨询，我们这样服务就更精准便民，然后比较暖心。
0: 心愿不分大小，关怀不分轻重，居家小

0: 家电、保暖棉被、学习文具、营养物资等生活化心愿悉数归集备案。本年度接到全覆盖摸排辖区孤寡老人、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低边户四大群体，全年共计收集备案80个真实有效的微信愿，统一公示对外爱心认领。
1: 哎，你好，这个是微信愿的东西吗？
2: 送给老人的。
1: 哦，送给老人的，这里面是有
2: 牛奶、饼干之类的东西，
1: 粽子。哦，那我们登记一下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送去。
0: 心愿收集后，这张微心愿清单在爱心人士中悄悄传开，辖区爱心市民、爱心企业与匿名热心人士纷纷踊跃参与，成为项目暖心的社会补充力量。有不愿留名的爱心人士悄悄寄来物资，送来慰问金，更有爱心人士主动认领了31个心愿。大部分心愿由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统筹落实，社工全程跟进对接，保障物资到位。志愿者们分类打包，逐户配送，打通帮扶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把一份份关怀精准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3: 哦，我在微信群里看到的，要需要帮助的人，这次认领了2个，微信群模式呢很接地气的，形式简单又实态，能在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特别有意义的事。
0: 一句随口碎碎念，一份暖心心愿单，一场全民爱心接力，一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从入户摸排、建档登记到全民认领、精准配送，百官街道闭环化开展微心愿帮扶，接住群众微小期盼，筑牢基层民生温度。
4: 项目主要是帮扶孤寡老人啊、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户等一些特殊的困难群体。那运行至今的话，我们这个项目也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效。一方面呢，有将近350多个小心愿得以实现，切实改善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状况啊。另一方面呢，也拉近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那辖区邻里互助、热心奉献的一个氛围呢，也愈发浓厚。
0: 心愿虽小，却彰显着民生冷暖；事情虽细，却彰显着服务温度。从主动上门发现心愿，到社会力量接力圆梦，再到精准配送兑现承诺，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民生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项目，让每一份期盼都不被辜负，让温暖流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我找了好几年，发现呢这一块断壁呢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

绝壁是凿石窟的最好的一种形态。我在这里开凿石窟已经20年了。我叫常家煌，我是画家。

0: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
1: 但是创业的强大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本区实际，聚焦主责主业，在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等工作中担当作为，冲锋在前，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曲线实践生动图景，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2: 今天上午，我区各级党组织、社区、企业组织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广大党员干部、老党员、青年职工和群众代表一起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共同为百年大党铸就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自豪，同时深受大会精神感召，对奋进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充满干劲与期许。谢塘镇组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及党员代表在镇文化活动中心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与会人员聚精会神聆听大会重要讲话，认真记录要点。大家一致认为，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曹接到鸿雁社区组织党员群众及各行各业代表集中观看大会直播，直播过程中全体人员凝神观看，仔细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望百年奋斗征程，共话新时代使命担当，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扎根社区一线，用心解决居民急难筹盼问题，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3: 今天看了建党105周年的大会直播，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的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曹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的工作人员，我将做好老人助餐、儿童托管、便民咨询这些小事，踏踏实实做好日常服务，为居民排忧解难。
4: 习书记给他们发个奖状，我感到非常激动。接下来的一年的不忘初心，在社区每一个工作高头，我都要积极成果的。邻舍的关系嘛，搞得好香。
2: 南丰社区组织青年社区干部、老党员代表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共同聆听时代号角，感悟初心使命，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全体人员端坐凝神，全程专注聆听重要讲话，深切感受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老党员一边观看，一边回忆自己的奋斗往事；青年干部凝神细听，深受老一辈党员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召，深刻体会到新时代基层工作的责任与荣光。
5: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们扎根于基层一线，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今后呢，我们也将始终保持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切实把民生服务啊做实做细。
2: 浙江润图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内，党员们认真观看大会直播，一丝不苟地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边看边学，边听边思，时不时报以阵阵掌声。在观看队伍前排，有着36年党龄的阮兴祥格外庄重。作为浙江润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区两新组织

0: 党务工作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他曾先后荣获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书等荣誉。多年来，他始终以赶考姿态投身两新党建，将红色基因融入企业管理，以组织力凝聚生产力，引领闰土在绿色制造中勇立潮头。
1: 今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喜庆日子，我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领悟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一定认认真真学习，特别是今天的讲话中，总书记又明确提出了横戈必修的明确要求，我一定会深刻学习，认认真真学，认认真真做，发挥实践的作用，在缩小三大差距、增加农民收入这块工作中，我一定会一直走下去。
0: 一场盛会，一次淬炼，一番奋进。直播结束后，党员们纷纷表示，要把收看大会激发的爱党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岗位，攻坚克难。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连日来，钱林江、于丹、李海玉等区领导深入基层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优秀党员代表和烈士遗属，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并通过他们向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全区广大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3: 6月29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晴前往曹娥街道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钱林江一行来到曹娥街道百米堰居委，看望慰问甘兴伟烈士的母亲王于珍。甘兴伟在边境作战中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三等功。钱林江细致询问老人起居与身体健康情况，转达党委政府的深切关怀。他强调，要永远铭记烈士的牺牲与奉献，做实做细常态化关爱服务，持续让烈士家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情。在曹娥街道新沙居委老党员陈红龙家中，钱林江详细了解老党员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并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钱林江说，老党员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把老党员的冷暖安危时刻放在心上，主动上门倾听他们的实际需求，用心用情解决就医、生活照料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落实落细关怀保障各项政策措施，让老党员在每一处细节里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在曹娥街道惠普广场两星组织协会，钱林江看望慰问优秀党员代表阮新祥。61岁的阮新祥已有36年党龄，现任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区两星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党支部书记，曾获评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书等多项荣誉。钱林江对他深耕两星党建、以党建赋能企业发展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肯定，鼓励他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党建引领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持续激活两星组织的红色发展动能，为全区产业升级和基层治理注入更鲜活的党员力量。6月30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前往谢塘镇看望慰问老党员、优秀党员、困难党员代表。家住连明村的连庆夫1966年入党，今年已是83岁高龄。于丹俯身向老人问好致意，仔细了解老人身体健康、生活起居情况，认真倾听入党故事和奋斗历程，对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本色表示敬意，叮嘱属地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党员的服务保障工作，思想上多关心，生活上多关照，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解决实际问题，让老党员安享晚年。于丹来到谢塘镇晋升村党群服务中心看望慰问了优秀党员代表张义峰，仔细了解了基层党建、集体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情况，勉励他坚持为民初心，充分发挥典型模范作用，带动党员干部扎根在基层，奋斗在一线。他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在党龄刚满50年的宋志彪老人家中，于丹查看居住环境。

0: 定，与老人拉家常，仔细了解家庭收入和日常开支，关切询问其儿子的手术恢复状况，并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他表示，党组织始终牵挂困难党员生活，希望其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同时叮嘱部门属地要落实医疗救助、困难帮扶等政策，常态化上门走访，及时帮助困难党员化解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6月29号下午，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赴松下街道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在老党员刘明家中，李海玉与老人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和晚年生活。刘明1944年投身革命，1945年入党，曾参与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诸多重大战役，屡立战功。转业后扎根地方建设，深耕基层岗位数十年，用一生践行初心使命。李海玉对其为革命事业和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致以崇高敬意，并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在雀嘴村，李海玉仔细询问困难党员高妙珍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乐观面对生活，并叮嘱属地村干部常态化帮扶，切实为其排忧解难。在蔡林村，李海玉慰问优秀党员朱尧龙。朱尧龙是原蔡林村党总支书记，深耕村级工作近16年，履职期间恪尽职守，多次获评区级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为乡村治理、文化建设贡献突出。李海玉感谢他为党的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他退休不褪色，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从今天起，本台推出《新国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系列报道共5篇，今天播出第1篇，《一个人叶天底的信仰之路》。

1898年，叶天迪出生于上虞谢家桥书香门第。191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陈望道等进步教师的关心培养下，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一度被誉为少年画家。1920年二月，医师风潮爆发，叶天迪冲到请愿队伍最前面，被警察枪托击中面部，满面鲜血晕倒在地，苏醒后仍高呼打倒军阀。医师风潮后，金亨仪、陈望道等被迫离职，叶天迪愤然退学。1920年夏，22岁的叶天迪来到上海为新青年校对文稿，在这里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8月，他和余秀峰等8人一起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第一批团员。9月，他进入为培养革命人才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并担任团。

0: 悟，开始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 俺三爷爷原来就是那个，你地面的王爷，一出来王爷出来王爷了，都是太阳从外面出来了，我地面的王从大屋里提炼到上海去。

0: 思主义理论，并参加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活动。1923年底，经瞿秋白、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叶挺体呢，一生主要有两个功绩：一是呢，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党；二是呢，他创建了苏浙和双语的第一个党组织——独立支部，并首任。 书记，啊，特别是他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啊，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呢，啊，培养了很多的青年力量。1927年风云突变，4·12反革命政变后，上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叶挺体秘密恢复党组织，继续开展农民运动。
2: 1927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以象山港上虞为中心，组织浙东秋收大暴动。叶挺体负责组织和指挥占领上虞城，后因计划泄露，暴动流产。
3: 长大，这边的环境啊，什么，其实我们都怎么说的很有感情嘛。特别是我们现在开了这个店以后，有时候。划开广州夜的天际。
4: 大摆长龙镇的宵夜场面盛大而喧嚣，但人人皆知，这座以吃为文化的历史古城还藏匿着许多从旧时光里走来的朴实小店。他们总能用久违的温暖，带给食客饱足的幸福。
5: 我从我出生就是在船上面，到我爸爸妈妈退休了，我才上岸的。
3: 像我们的带船在海上，它有一个小船，就是跨到你的船边，你就给钱买。那个时候只能够是这样。广州人把小船称为艇仔，艇仔粥就是在小船上制作和贩卖的热粥。上世纪70年代，珠江水运日趋繁荣，广州本土涌现出一大批新渔民，而这些渔民也成就了霞姐公公的艇仔粥生意。
5: 我以前是管理层。 我在卡拉 OK 做一个经理的，就是管了手下大概是100人左右吧。我姥爷以前在海边哈，他自己创作了满记艇仔粥，然后他起病了，然后就我来接手。到2006年搬到来这边了，我的女儿还在我肚子里面呢。
3: 他儿子也是做那个腰鼓做的都不行了，如果你自己不接手，没人传承嘛。每天准时响起的搅打声，是扣起一碗叶粥的华丽序章。鲜黄的蛋液丝滑流淌，被一双巧手迅速摊成现包的蛋皮，明亮的香气瞬间弥散。 这样的开工时段，你用咖啡香续命，霞姐用她的蛋皮香唤醒自己。晾凉后的千层蛋皮，边角微翘微焦，散发浓郁蛋香。切成蛋丝后，更能品出细腻柔软的质感。新鲜到店的鲩鱼肉，一部分搅成糜状，加入盐、糖、胡椒粉等佐料后。 用双手反复揉搓至起胶。来了，表哥，下一个是你了，我洗窝窝了，太油窝了。鱼糜经过大力水打后浑身带劲，徒手就能将它摊成超级大肉饼，再放入油锅炸至金黄，捞起切成条状，就变成了酥香诱人的鱼松。

麸皮，油炸后的猪皮，一款滋阴养颜的佳品。蓬松的油条，软中带酥，老广们称它为油炸鬼。色彩鲜艳和口感鲜嫩的配料也一并细切妥当。经酱油、白糖、叉烧酱等足量腌料喂饱后，炸成蜜汁油光的五花肉，晾凉后就是甜。

软焦香的半肥半瘦叉烧，一碗艇仔粥汇入了旧时珠江水上人家就地取材的海量鲜美，

0: 摇橹时的手臂动作需要持续四五个小时。生活在这座拥有悠长夏日的城市，夏姐每天从热州蒸腾的滚滚雾气中归来，都如同历经了一场湿漉漉的汗蒸。
1: 青菜刀里面的材料有浮皮、鱼松、叉烧、蛋丝、姜、葱、花生、鱼片、炸面，是九种食材，加上粥底就十全十美。这个是我们老爷教我的。

0: 全过程。
1: 训练的话，我们一直都有训练，基本上每隔一星期，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们每星期都在做为这个防汛演习。演习的意义也是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汛期，如果出现相应的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响应，及时的展开救援。
0: 演练结束后，现场开展集中复盘总结。本次演练整体流程顺畅，处置规范，配合默契，达到了检验预案、锤炼队伍、磨合机制的预期效果。对演练发现的细节短板，公司将逐项优化整改，进一步细化完善防汛预案、规范处置流程，强化队伍练兵备战，持续保持全员临战状态。据了解，入汛以来，区排水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河道、低洼点位、市政管网巡查巡检，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全方位夯实汛期安全保障基础。下一步，公司将持续紧盯煤汛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不断补齐应急处置短板，细化防汛排涝各项措施，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
3: 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4: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塘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
5: 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等痛点，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虞，温暖在上虞。
6: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4: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虞长塘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不同于春笋的热闹，冬笋的珍贵，初夏的边笋低调生长于地下，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长塘温润的水土滋养出无色清甜的山野真味。每一口新鲜都来自笋农迎着晨光的辛苦奔赴，最好的山野食材从不需要繁复烹饪，脆嫩爽口，轻而不寡，这口独有的鲜是长塘人刻在骨子里的夏日味觉记忆，也是上虞最朴素的人间烟火。一季边笋熟，一方百姓忙，小小的初夏鲜笋不仅装点了百姓的餐桌，更成为长塘乡村的富民好物，让山野风物成为乡村振兴最鲜活的底色。
7: 目前我们边笋的主要产的月份是